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20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工具箱跟杂物散落，继续往北319.5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稍早停放路肩的故障小客车已经排除，北上238.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停一台自小客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大竹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石道台66线东向16.1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有轮胎掉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3: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2: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4: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3: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4: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4: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5: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就要到台湾啊，在路程进程大家可以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东西哦。
6: 欸，小美，我跟你说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候发现说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家的人跟同事。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7: 好？哎呦，不可以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都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6: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可以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7: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还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告诉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若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

0: 阿个人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2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2: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蜜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3: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4: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2: 没错，依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3: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4: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2: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3: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3: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4: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OK， 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钟头了哈。第二小时呢，在空中陪伴的《触笔讨论》节目现场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今明两天呢，台东分台同时段呢，早安台东主持人明玲休假哈，那所以呢，在今明两天，我还是会随时呢，把花莲台东地区的相关路况呢，跟相关的资讯呢，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好，那现在我先把今天呢，在我们华东地区有一些施工的部分啊，先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就是花莲的官员泰鲁阁跟天祥呢，这些地方呢，8点钟现在已经封闭了哈，封闭之后呢，开始施工，要等到下次放行时间是早上的早上的十点钟，10点钟会放行5分钟啊，5分钟之后再封闭。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小时，这是上半天的这个管制的部分。在苏花的部分也提醒了，在苏花的路段呢，靠近花莲端的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那这个附近工程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大约呢是每30分钟就会放行一次，所以呢管制时间不会太久，不会太长的，这一点跟大家提醒。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最近夜间呢，配合马太安溪桥的这个桥梁附近工程，夜间要载运的这个钢梁，那它的这个钢梁的这个体积比较大，所以呢夜间呢在苏花会有这个管制的部分，从晚上的11点半呢到凌晨的1点半钟，主要呢是在东澳跟南澳的部分，东澳跟南澳的部分呢是从晚上的11点20分到0点20分，然后再来呢，从和仁到崇德部分呢，从晚上的0点半哈，0点30分呢到1点30分，到时候有单线有双向的哈，也有这个全线封闭的。不过呢，在1点半之后呢，就完全都开放了。主要呢就是针对刚提到了从东澳到崇德这段路，所以夜间如果要走这边的话呢，哈，走这段路的话呢，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哈。好，这是在苏花的部分。那另外再看一下呢，在台九丁线，也就是旧的苏花公路这地方，那在这地方呢，就是61.2到61.5公里的和平路段有边坡工程，那也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的部分呢，就会让车子完全走完之后，清空之后再继续封闭，等到了下个30分钟再来继续进行的这个管制啊。好，再来花东公路部分呢，很 OK 哈。花东公路来目前呢，花莲到台东部分也是蛮好的走的，在花莲段的部分都好，都还好。然后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也都 OK 的，就是花东海岸公路，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在花莲富里的小天祥7到7.5K 的话，边坡挂网工程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个小时整点放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1小时是没有管制的。在台30线的这部分呢，就玉长公路的

0: 南安瀑布路段的指标呢是4公里，4公里这个地方。那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也是呢整点啊，整点都会放行10分钟。好，以上这部分呢是在花莲段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台东的部分，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台东的部分呢，花东纵谷啊，花东纵谷的部分有工程进行，不过占用一个车道，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全线还是维持顺畅的。包括了在池上大桥这地方，还有鹿野的332到333，那龙过脉路段的部分呢，342.2到342.3，大概有100公尺的这个部分，那都还是维持单线通行的。这是呢花东纵谷的在花东公路的台东段的部分。另外呢，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南回公路呢在大溪路段的406.8到407.2这地方有边坡工程，外侧施工，内侧是正常的。另外呢，大鸟路段呢，从412到416.8呢，有4个地方都有边坡工程，或者是呢有一些这个工程在进行，但是呢都只有占用一个车道，整个大鸟路段呢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再来425到425.1的南新路段的话呢，有挡土墙的工程，也是占用一个车道啊。另外呢，再来台20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呢礼拜一呢，从在台东的向阳可以通行到呢高雄的梅山口，早上呢7点就开放了哈，那下午2点钟之前呢必须进入到管制的范围，然后呢最慢的话在5点钟之前就会离开这个管制区域哈，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部分了。再来一样，在台20线的部分，丽园路段呢，哈，丽园路段是在呢155.2K 的部分，那在这个地方呢，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哈，会做管制。那管制从早上8点，我刚提醒到下午的5点，放行时间呢，来我们跟大家讲，哈，大概分成3个时段，早上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1点半，好，就放1个半小时，然后再来呢，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好，等于说早晚。中间放一小时，那中间就中午的时候呢放1个小时半，那再来的话呢就到了傍晚5点钟之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是没有管制的。好，这是呢在台20线的丽园路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另外呢，再来160到161.1的向阳路段呢有工程进行，双向有这个交管的部分。好，那这个它放行的时间呢，从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再来12点到1点半钟，下午的话呢是从2点50到3点10分，它等于说它都会下午是在那个等于说早上下午它就会在50分到比如整点之后的10分，好，比如说刚提到了。从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那下午的话从4点50到3点10分，等于说在整点前后各10分钟的放行哦。然后再来呢，一样傍晚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是没有管制的哦。好，这是呢在花莲跟台东端的这个路况，我们把这个今天的所有的工程呢，跟大家呢做一个汇诊，按照这个公里数这样讲下来的话呢，各位就比较会有一些印象了啦哈。OK， 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的回到了厝边头尾好利保环路金线后很顶哇哈。那接下来呢，在今天呢，我们在每周一星要介绍呢，就是呢，作词人施仁成他的一些作品，他的作品其实很多。从最早的时候呢，如果说话说他的作品最早的话，那个年限的话呢，从1993，民国82年，好，那时候呢是邝美云的一首歌叫《唇印》。那他最后的一首制作歌曲呢，是在2024年前年，就林宥嘉的《完》，完就是结束的那个完哈，就是完全的完哈。所以你看，从这个2014年哈，那往前推这么多年，他到底有多少歌？太多了。好，那这样子的话，等一下我们就从他的第一首歌曲呢开始听哈。那我们只能呢听到了在8点半钟的时间哦。那现在时间好快，你看。讲讲路况，讲讲花莲，讲讲台东，哇，时间就紧了，现在又到8点15分了哈，8点15分啊，8点14分即将要到15分了，所以呢，等一下在这个一个广告之后呢，我们等下继续呢，再回到空中来跟大家呢，就是把这些他好听的音乐跟歌曲呢做一些分享的。好，也给你各位能够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1: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起。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4: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3: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 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0: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有补助不？
1: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0: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1: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0: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曲了。好，来，我们今天介绍呢，就是呢，音乐人施仁成他的音乐的作品。好，那我刚提到的呢，纯印呢是当时呢邝美云在1993年的专辑当中哦。那这些专辑包括在隔年1994年呢，童安格呢他在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当中呢，他那张专辑就有三首歌呢是施仁成跟童安格的合作。好，那么回归到呢施仁成他的第一首最早的这个创作歌曲，在1993年呢收录在邝美云纯印这张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雪花。

好，这个歌曲呢来自邝美云呢，她的歌曲呢来自施人诚呢，她在过去的在1993年呢所写下的这首歌曲的。那施人诚呢目前呢还是在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个音乐人跟作词家，那现在是华研唱片公司的这个企划部的这个总监哦。那曾经有创作过很多很多流行音乐当中大家都很熟悉，也是呢这个女子天团 SHE 呢很重要的一个推手跟御用的这个作词人哦，所以打造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其实能播的歌并不多啦，但是我们就尽量来介绍一下哈。好，那么其实很多的这些音乐人都是从这个兴趣当中慢慢延伸下来，像他本身呢也是念台大经济系的这个部分，但是后来你看从事是音乐工作，有太多太多人都是如此的。那刚提到像 SHE 呢他们的一些歌曲像恋人未满啊，恋人未满啊，或者像这个中国话啦，沿海地带等等，还有很多歌，像是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后来陈小春的我爱的人，林宥嘉的说谎，还有徐怀钰的怪兽，还有像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那你看这些歌曲的那种曲风都不太相同的，他写的歌曲真的是很多。那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歌，也是他的创作，因为从刚刚介绍了他从93年开始呢写，其实到了后来呢当然就跨越了很多时代的这些歌手，像过去张中基有一首呢就是最爱的人不是你，收在1997年他的同名专辑，那首歌呢也是他的作品，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呢也是另外他的一首作品，收在1996年民国85年别爱我的同名专辑，同样来自郑中基。

好来听到郑中介的这首歌曲了，别爱我哈。来，今天介绍的就是作词人施仁成他的一些音乐的创作了哈。像徐怀钰呢，他在1998年的一首歌曲呢，大家熟悉的叮咚叮咚哈。到2000年的怪兽呢，也都是来自施仁成他的作品了。那今天时间关系不能听太多，我们就把这首歌呢听到了8:30。那等一下半点呢来关心新闻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由桃园市西明国中青少棒队组成的台湾代表队，今年在美国密西根州举行的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总决赛获得亚军。总统赖清德及副总统萧美琴颁赠贺电，恭贺小将为国争光的精彩表现。

0: 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6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不论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2: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1: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重开奖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后，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4: 女警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是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女警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夜班族在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一时事情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的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如纯报道。
5: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6: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

0: 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1: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5: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4: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5: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4: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5: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7: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8: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7: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8: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9: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0: 好，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在早上的8点38分了。听到的 FM94.3 景广花莲分台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现场，台东收听呢也是94.3，不过听到了声音跟原主持人不一样哈。来，原主持人敏玲呢，在今天、明天2天休假，所以会联播到花莲分台。那当然，我随时呢也会掌握花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空中随时跟大家提醒，也欢迎呢在我们华东地区的朋友们也能够随时呢提供相关的路况讯息给我哦，拨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的话呢转8。 OK， 好，感谢。那台八在花莲的中横公路呢，官员泰鲁阁跟天祥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10点钟，10点会放行5分钟，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苏花的部分呢，在159.4呢，在大兴水明隧道的这个工程在进行，那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钟 这地方呢，原则上呢，就是30分钟会放行一次。

0: 30分钟放行一次，好，所以也许呢在这地方呢有停住的那个部分，你会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基本上只是一个工程在进行，但是30分钟基本上不会太久了，不会太久的，大家就然后在地方遵循方向还有它这个管制时间来配合。那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像台九丁线的部分和平路段61.2到61.5K 的话呢，好，这地方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是每30分钟也是放行一次。那这次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是它放行的话都会让现场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呢继续再来封闭，这是呢台九丁线的部分。那在花东公路还有包括台十一线跟花东纵谷台九线都 OK 的。在花莲南端的富里这个地方小天祥路段呢，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到7.5K 的部分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12点1点呢这个地方呢休息1小时是没有管制的。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呢，好，这是在4K4公里处的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呢是花莲地区的这个相关路况的部分哦。那如果行驶在台东的部分，南回公路从406.8号一直到呢到414.7，这地方呢都是在大鸟路段，有边坡工程，有挂网工程哈。那这地方呢就占用了这个北上车道的部分哈。那经过这里稍微注意到它动线就可以了。另外再来就是从这个425到425.1的南新路段挡土的下水工程在进行，那这方占用南下的车道。另外呢再来台20线的部分呢，今天向阳到梅山口没有问题的，2点钟前进入管制区，最慢呢在傍晚5点钟前必须离开管制路段，因为夜间在5点钟之后会封闭，所以经过台20线请您注意了。一样在台20线的丽园路段的边坡工程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会进行封闭管制，好，那在放行时间呢要等到9点半到10点半，那中午的话12点放到1点半，中午放一个半钟头，早上跟下午都放1小时，那下午的话放行时间呢是在2点半到3点半，不过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以后，这个地方呢夜间呢就没有管制的。另外呢再来就是向阳路段160到160.1这个地方的工程也是持续在进行当中，这地方呢就是在向阳路段，好，向阳路段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这地方呢也会进行了封闭施工，那放行时间呢也是一样呢在9点50然后到10点10分，等于说在整点的前后各10分钟，好，你要记得10点钟的前后10分钟就是9点50到10点10分。那中午的话呢12点到1点半1个小时半，这地方比较长，因为中午休息时间放行的时间比较长。那下午的话呢是在3点前后就是2点50到3点10分，好，你只要记得早上10点前后10分钟，下午呢3点前后的10分钟，那这个地方是放行时间。到最后呢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呢就没有管制了，这是呢在向阳路段。那最后呢就是在179.5到195.2雾路路段到新武，雾路到新武179到195这地方呢有8个地方，8处有施工，所以经过这里呢也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那经过这里大家慢行小心注意安全就可以了。好的，以上的会诊就是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今天的我会会诊两个地方的路况所以会比较多一些些，大家还是平平的顺顺的走，安安的走，平平安安顺顺稳稳的走，好，就 OK 了。那还是请大家记得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呢今天是礼拜一，也许呢昨天后前天前两天有人朋友呢休假了，可能到了外地去了，或者是跨县市之类，今天上班会比较疲惫，可以，所以呢请大家特别记得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好，来看一下时间，8点43分了。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1: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昨天呢睡得好吗？这个天气哈，如果说开个冷气。

大家两躺得很好睡哈。我昨天突然想到，应该说早上我突然想到一个景象啊，原来我昨天有做梦，梦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我早上起来就忘记了，然后就我记得半夜我又起来想说，哎，怎么梦到那个梦这样哈？然后后来我就从梦中起来做梦，哎，那到底是真的起来吗？我觉得我应该是真的起来，如梦如幻如真，我觉得我真的有起来呢。然后起来坐起来之后，后来发现那是梦，我一躺下来了，好把我吓醒了，好到底什么了？我真的忘记了。好了，来听歌曲好了。既然不晓得噩梦是什么，那就来听这首《噩梦》，来自呢须田景志，好，也是一位日本歌手所唱的歌曲了。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

0: 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好了，时间到了8:49，要跳到50分了哈。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信乐团今年度的新歌曲啦，《如歌的岁月》啊。那各位听到景广花莲分台的节目呢，我们在进行的触鼻桃贝陪伴大家，有路况通报告诉景广，0800-000-123。

好嘞，好听的歌曲啦，来自信乐团的这首《如歌的岁月》哈，大家还听到他过去的歌曲，把他就是编曲的编在一块哈，让大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但是又有一种很新鲜的那种新鲜感哦。OK， 来，现在时间8:54，好，被电狗打气昏哈，来电警后说在五楼空，麻烦卡等会跟我讲，那你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在我看一下外头呢，阳光是有一些些，不过今天看起来阳光好像。太阳没有太大，其实今天很多地方的云量都会比较多一些些的，不过还是容易觉得闷闷热热的。注意到呢，下车的时候呢，车上不要呢摆放那种好像不耐高温的东西，要把它拿下来。还有呢，就是呢，在行车过程中要转弯变换车道呢，请你记得要提前打方向灯。在暑假期间，外地车其实都会有啊，不管在花莲、台东地区都是如此的。那也许呢，对这个路况不是熟悉，会一边呢可能在开车，一边在寻找，也有可能哦。所以呢，大家还是先能够确定一下你要去的位置跟方向，再透过 Google 导航，好，这样的话比较保障，才不会呢开开走走、停停的，或者是变换车道啊，或者是转弯要打方向灯又把它切起的，这都是很危险的哈，大家要注意。来听蔡嘉玲的新专辑的这首歌曲，那收录在呢她的外心爱来对这句话都这个思念斗会思念着火，听完之后马上到了9点钟再来关心整点的路况了。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力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6.4公里过了新竹B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交流道，要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7.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6.2公里，过了福州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15线南下22公里，在新北桃园线界前内线车道机车和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1: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早上的9:05，陪伴各位出鼻桃味的节目，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钟头啊。那台东地区今天也会听到，明天也会听到，因为原时段主持人就是敏玲的早安台东，他因为这两天休假，所以呢会在空中由我呢来把花东地区路况呢做一个会诊，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告知的，也欢迎大家随时能够提供电我们的这个路况讯息，然后拨打电话进来 0800-000-123， 花莲转7，台东转8。好，那在这地方还是要提醒呢，目前呢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呢，在花莲分台这一端呢，我们看一下哈，就花莲的这个南区的部分，花莲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4K 4公里路段，现在放行10分钟。然后另外呢再来就是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K 呢富里小天祥路段呢也是放行10分钟。然后呢在下次的话也是整点收会继续放行的，这是整点放行哦。还有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呢 61.2 公里到 61.5 公里的和平路段也是有边坡工程，每30分钟放一次。那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是每次呢都会放行让车子清空，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哦。那另外呢再来苏花的大清水路段呢 159.4 这地方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钟，就是每30分钟呢放一次，好，这是大约的时间，就是30分钟放一次，好，所以呢经过这地方呢也配合它的这个时间管制，如果说你在159.4的前后呢有停住了，那大概就是刚好在这个管制点的这个前后，所以呢大家稍微等一下。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跟天祥呢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它是2小时放一次，然后呢在10点放5分钟之后呢就继续再封闭施工，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1个钟头，这是呢在台八的部分，也是花莲端的这个即时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那在台东端的部分呢，来行经呢在台东的南回公路，从406.8公里到416.8公里呢，这地方大概有10公里了，有了6处哈，就是呢大寮路段有6个地方在进行工程，不过呢全线都还是顺畅的，只有占用1个车道。那425到425.1呢，南新路段有挡土墙的工程，也是占用的南下外侧，内侧呢都还是正常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了在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南横公路呢在台东的向阳今天可以通到高雄的梅山口，今天是正常的，早上呢已经开放了，那下午2点钟之前要进入管制区，2点前进入管制区，5点前呢离开这个管制区，因为5点夜间会封闭。另外呢在台二十线的丽园路段 155.2K 的部分呢，它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仍然会封闭施工，那放行的时间呢就是呢在早上等一下呢9点半到10点半放1小时，中午的12点到1点半1个半小时呢中午休息呢没有管制，然后1点半之后再恢复呢施工封闭，然后等到2点半到3点半再放1小时，3点半呢放1小时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5点到隔天早上8点的夜间呢就没有管制了，这是呢在 155.2 的丽园路段，也就是呢在台二十线，台二十线这个地方。那另外再看一下还有呢向阳路段160到161K 的话呢有工程在进行，双向都是有交管的，那放行时间的话呢9点50到10点10分，好，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也是休息1个半钟头，那下午呢就是3点前后10分钟，也就是2点50再放到3点10分，最后呢在傍晚的5点呢之后呢到隔天早上的

8点钟夜间是没有管制的部分。好，那另外呢，再来雾路到新武路段呢，179.5到195.2，这地方呢有8个地方在工程，所以你看179到195呢，这距离算是很长的，大概将近有15公里的长度，有8处有施工，不过呢都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好的，以上会诊呢就是目前东部花莲地区的一些，还有台东的交通路况。随时好再把这个路况更新的话，我也随时在空中会提醒各位的。愿大家呢来开车一路都是顺顺顺，然后一路平安，然后呢记得变换车道转弯，请你记得要打方向灯。来听一首歌曲啦，潇洒的走，愿大家走的好都潇洒又平安啦。这歌曲呢来自大大手机的龙飘飘。

0: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我们也挺你。
2: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呢，就是机会在这里了哦，就是呢一些工作的机会哈，在花莲的地形狭长，所以花莲市区还有在花莲的南区，就是玉里那地方呢，我们有两个这个就业中心呢，常常会有一些跟这个工作呢相关一些讯息哈。那各位其实有时候呢也可以呢自己去看看哈。那记得找工作要用合法的。

方式，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找工作在网络上呢点选连结，甚至呢会连结到呢可能有一些诈骗的部分，求职诈骗的部分呢也是时有所闻，所以各位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了，不是说去找工作就工作领钱，有时候呢我们想是这么单纯的，但是有时候做起来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连结麻烦呢，所以呢各位这样像类似这个状况，你可以呢到警政署的这个打诈仪表板，好，你只要下载这个警政服务，警政服务呢里头呢其实可以听警广的节目，很容易用手机呢你点选哪个分台，然后直接点一下就可以听得到。那里面还有一个打诈仪表板，也可以透过打诈仪表板里面很多的案例可以呢了解说，哦，这个部分呢怎么会被骗呢，那也许呢你从这个旁观者呢看得更清楚，我们要先了解先认识诈骗这件事情，才能够预防诈骗，就是试诈跟打诈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在这个礼拜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哈，工作职缺大概有哪些哈？这主要呢是由花莲的育体就业中心的哈，这个地方呢就是会提出，就是会等于说释放出一些很多求职单位哈，就是资方呢要找这个人才的部分哈。在这个礼拜育体的工作机会呢，有大或应该说这个预拌混凝哈，这车子的品管的检验人员。还有呢，就是在车站的保全人员，这属于说保全公司不隶属这个车站的部分，是属于他驻守在那个地方的。另外呢，就是在消费合作社的会计人员，还有包括了就是料理工作室的厨房助手。另外呢，在眼科诊所里面的助理，他是找兼职的部分，不是全职的，是做这个 part time PT 的。再来怪手司机，还有包括一般诊所的护理师、护士的部分，冷冻食品的仓储人员哦，以及呢在连锁商店哈、连锁的便利商店的门市啊、要找这个门市人员哦。另外呢，汽车的检验人员，还有包括了土木包工业的泥作小工，这个照顾服务员的部分，它主要是在花莲南区的玉里跟卓西，玉里跟卓西这两个这个服务的点在这个地方，所以呢长照方面的部分。再来便当公司，这个餐盒公司呢就是要找营养师，哇，这个很专业的，因为那个餐盒的那个什么量啊，可能如果很多的时候，现在都会特别注意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大概哪些，甚至有的会算出它的卡路里有多少，所以这个是很专业的营养师哦。住宿的部分呢，旅馆的房务人员，另外呢，餐厅的早班的厨房的助理，厨房的助理的部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住厨。另外呢，在文化公司，找店员，这个店员主要就是店员，一般就是门市啊这些工作陈列啦，这部分，但是还是要懂电脑的啊。另外呢，送货的业务人员。另外再来就是呢，在花莲县这个就不限定说一定在南区，他的他的工作部分呢是有关于助理的安全师，主要在南区，因为南区他跨了好几个乡镇，所以他主要是在南区一家呢保全公司呢要找了助理的安全师。再来土木包工业的部分呢，他也是要找这个有关于工业人员的助理，那这部分来讲呢也是在花莲县境内的部分。还有南区的照顾服务员，主要呢他也在南区，南区也是要跨几个这个乡镇的部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花莲中区，中区就是光复乡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要找呢兼职的门市人员，还有呢包括了水电人员，以及呢另外有吧台的，做吧台的部分，还有包括了这个货运的，一般的这个是我们讲宅配货运的部分的业务主任，这个宅配员，还有呢送瓦斯的部分，瓦斯工，这在光复的部分。那花莲的瑞穗的路这个地方呢有兼职的门市人员，还有包括了就是家畜的这个饲养工，另外还包括了模板的，以及理货人员，这是要找短期工读生，短期工读生在这个瑞穗的地方做一个理货整理货物的部分，这是瑞穗，我现在讲的部分大概都是在那个地方 的一些工作职缺的部分。再来我们看一下，还有有关于开发公司的这个门市人员，另外他这个门市主要就是接待客人啦，然后有产品的销售，像是甜点啊、茶啦或者是咖啡之类，因为我们知道在瑞穗那地方呢也是有这个茶叶甚至有咖啡，对不对？好，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的部分呢是有关于的这个做米的，就是呢米制厂的部分呢要找行政人员，还有呢就是居服员，主要是在花莲更南端的就是玉里跟富里这两个地方的这个长照的人员。再来呢厨房的助手，另外还有呢就是营造公司的土木跟现场的工程师。那主要他这个部分工作比较特别，他是有关于呢铁路轨道的工程，不是一般的什么盖房子啊做道路，他是做轨道的，做铁路的轨道的部分。好，那主要是在花莲的富里乡的部分啊。那他做这个土木的现场的工程师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很专业的，不是说一般人都想来去做，要有相关的这个学历的。那最后呢再看一下富里乡的部分呢，这个照顾服务员他主要呢是在针对就是富里乡单纯那个地方，
好，这是我们看到了在南区的这个职缺，那没有没有听到你觉得还不错的想去了解的呢，可以呢直接跟在玉蝶就业中心联络哈。记得我刚刚提到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找工作要注意，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和这个暑假都过了一半，很多人可能还是会找工作换工作的部分，所以求职求职求财各位要小心。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好了，时间到了早上的9:22，景广华联分台出品桃味的节目进行哦。来，早安台东，今天明天就是由蓝琪在空中来跟大家做分享，还有路况的提供，还有提醒的部分哈。那原始蛋主持人命令，今天明天两天是休假的哈。来听歌曲喽，这是江志峰所唱的《祝你一路顺风》，就打开好，开车顺风，一路拢平安哦。

听完这首歌曲来自江志峰所唱的歌曲了哈，就是呢祝你一路顺风，还把这个小时候呢然后听的那个歌曲了，天这么黑风这么大，这个到底是课文吗？我记得好像是课文，对不对哈？然后爸爸补一句怎么还不回家什么，好的，那个真的很久很久以前了。好了，那看时间现在到了9:27，等一下9:30在台东的台20线 155.2K 的部分呢，等一下要放行一个小时，从9:30放行呢到10:30，高点半跟十点半时间，请大家注意到这时间。那向阳的160到161的话呢，要等到9:50，它会放到10:10，它现在呢早上的10点前后各10分钟，就是50分到10点，还有下午的呢3点好前后，从2:50到3:10放行，中午的12点到1点半呢，这个时间呢是放行一个半钟头的啊，因为一般来讲呢，很多的道路工程中午大概有休息一个小时或一个半钟头的。那在花莲段的部分呢，好，现在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天祥呢，都是等到10点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一个钟头。那另外呢，再来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早上7点到下午4点呢，就是有施工管制，原则上呢大约每30分钟放行一次。如果你刚好在159.4的前后呢有塞车，或者说这个也不是塞住，为什么车子不动呢？可能刚好遇到就是它的复建工程在进行管制。不过呢，大约30分钟就可以通行的哈，大家还是呢要耐心，好要耐心。好的，有任何更新路况，0800-000-123通报路况打电话，告诉警管花莲转七台东的朋友，麻烦转八都 OK 的哦。您所听到的触鼻桃味现场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等一下看时间好快哦，到了9:29，剩不到一分钟。9:30，等一下高点半来关心哈，专购的这个路况啊，专购的这个新闻了呢，继续我等来空中，最后过半点钟的触鼻头被好将空中来最盘了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他还表示，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关系良好。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可能暗藏危险。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要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

0: 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1: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定地。
0: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游戏机的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且超过3/4的被害人是学生。记者杨欣报道。
3: 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4: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是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3: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一晨报道。
5: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6: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5: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9: 淑芬啊，
8: 谁在叫我啊？
9: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 听说最多补助65%呢。
8: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

0: 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1: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1: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1: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5: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4: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5: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4: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5: 哇，会这么严重啊？
4: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5: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4: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好嘞，回到现场，现在时间到了9:38，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转8就 OK 了哈。来，今天时间一样过得都还是很快的哈，从7点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了，然后8点，然后现在到了9点多了。节目进行到早上的10点，我们在空中呢进行的触壁逃废节目，尽管花莲分台 FM94.3。那台东分台呢，早安台东，今明两天呢原主持人休假，好，明年休假呢，所以由蓝琪我在空中再度陪伴华东地区的朋友。好，那么来，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呢进入到呢最后阶段来关心的路况跟这个天气的部分哈。因为最近每天不管太阳有没有出来，不是很闷热就是很炎热，一个字就是热，真的热。来听这首呢戴佩玲的歌曲呢，就是欲望的世界。

好，听完好听的歌曲，戴佩妮这首很轻松的歌，有点小品的感觉，欲望的世界。现在时间到了9:43，我们先来关心的就是花东地区的这个路况，再跟大家呢来做一个会诊哦。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终于呢等一下就要放行了，从早上的时间6:30开放呢，就到了8:00，那之后2小时放一次，就等到10:00，等一下会放行5分钟，好，然后再来5分钟之后封闭，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然后1点再封闭，再到3点的时候会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那官员的话呢，最后呢他会放行1个半钟头，从4:30放到6点。天祥太鲁阁呢最后放行1小时，从5点放到6点，那夜间呢都会封闭，好，这是台八。然后到隔天早上的时间，从6:30才会再放行到8点，然后就开始循环一天这几次的这个管制跟放行的哈。好，在苏花公路的部分呢，提醒了夜间哈，因为呢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夜晚呢要在的钢梁，所以呢在夜间的部分苏花会有一些管制。从晚上的时间，我们好看一下呢，从11:20开始，好，然后到了0:20。这一段路呢就是东澳到南澳，东澳到南澳的地方，首先先会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再来全线封闭，然后再来呢到了这个0:20就全部开放。那接下来管制就比较靠近花莲段的，从和仁到崇德，和仁到崇德呢是从晚上的0:30到1:30，好，1个小时时间。前面呢也是呢先封闭的北上车道，然后后来呢再全线封闭，然后在最后呢就是全线开放到1:30就恢复正常了。好，这几天夜晚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施工在苏花，如果你开夜车的话，注意到这个时间的配合了哈。另外呢，大清水明隧道呢159.4呢，早上的7:00到下午4:00，好，那这帮施工好，每30分钟呢就放行一次，好，大约每30分钟放行一次，这是苏花的路段。而在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呢61.2到61.5K，早上8:00到下午5:00的每个小时，你看每30分钟会放行一次，它不在整点半点，每30分钟放行，让车辆走完清空之后再封闭，好，这是呢在台九的苏花的路段。那在花东公路跟台十一线、台九线、花东纵谷、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都正常的。再等一下呢，要放行10分钟的，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到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还有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4K 的路段，好，这地方都是等一下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呢是花莲端的这个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在台东的部分呢，像台东的南回呢，在池上大桥310到311.4有改建工程，好，封闭南下车道。332到333K 的鹿野路段呢，双向机车道呢，好，这个机车外侧呢有这个修剪路柱的部分。还有呢442.2到442.3的龙过脉有边坡工程，单线双向的管制啊。再来大溪路段，南回的大溪路段呢，从400

106.8到416.8这10公里的长度呢，有六处在施工，所以经过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这是在大鸟路段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南新路段的425到425.1的挡土墙工程，占用南下的车道。好，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向阳到梅山口今天周一是可以通行，像明天就不行，因为它是礼拜二、三、四三天呢是施工，所以封闭不能通。那其他的好，从礼拜一等于说礼拜五、六、日一是可以通的，所以今天呢还是2点钟前要进入到管制区，最慢最慢5点钟呢就要离开管制区了，因为夜间呢在这个路段会封闭的哈。这是呢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那另外呢155.2的丽园路段，也是台二十线的丽园路段呢，早上8点好开始呢施工管制到下午5点钟。那放行时间呢，在早上的时间从9点半，好，就是刚刚已经放行要放到10点半，现在正在放行当中，10点半之后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会放行1个半钟头，然后1点半之后再封闭，等到2点半再放到3点半，好，然后3点半之后再封闭，那最后呢从下午的5点钟就会开放呢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啊。好，那再来看一看呢160到161.1的向阳路段的工程进行，双向有浇灌，那放行时间呢，好，等一下马上要到了，9点50放到10点10分，然后再来封闭，中午的12点放到1个半小时放到1点半，然后再封闭，然后再来2点50放到了3点10分再封闭，那最后呢5点钟放行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就没有管制了。还有最后一个部分呢，在雾路到新武路段的179.5到195.2，来这个路段的话呢有灾害工程，那这个长度大概有15公里哦，大概有8个地方8处有施工，所以经过呢都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的，这是以上呢我们看到呢在今天花莲跟台东地区的一些交通路况了，如果还有一些及时更新路况随时告诉警广。看完了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来看蓝的天气好不好，最近的天气基本上在我们花莲市区都好，市区都还不错了。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是115年的8月17号，好，8月17号。那农历的话呢，今天到了7月初5了，好。那未来这一周天气呢，其实都不太稳定的。好像今明两天的话呢，中部以南地区要注意豪雨。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呢，低压带好这个地方呢，等于说它低气压呢会通过东部的海面，全台有雨。在新竹以南地区要注意到瞬间的大雨哈。那等到礼拜六。还有呢，包括了礼拜天的话呢，关岛附近可能有热带扰动会发展，初步可能它会往判断往这个日本的方向来移动。那今天的天气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南部地区东半部普遍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呢，云林以南要注意到呢局部的豪雨，在台湾各地区的高温32到35度，早晚的低温的部分也有26到27度之间的。至于呢，在空气的方面呢，良好的部分呢是在竹苗、中部、云嘉南、宜花东，还有马祖、金门跟澎湖；普通等级的部分呢是在呢北部跟高屏，还不错啦，至少没有这个橘色提醒哈。因为如果容易下雨，基本上来讲空气都会比较好一些哈。好，那再来呢，就是呢到了明天8月18号呢的天气的部分啊，中央气象署说明说，在礼拜二呢，同样呢是低压带的影响。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的。那在午后呢，雷雨的这个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新竹以南呢也要注意严防呢，就是局部豪雨发生哦。那另外呢提到的就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三天呢。在台湾的东南侧的云系会整合为低压带，然后并且呢往这个往北呢来移动，通过了台湾的东部海面，因此呢天气呢是非常不稳定的，全台各地方都会有这个雨势的，特别是新竹以南普遍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到了礼拜六，这个气压呢逐渐呢就是往北来远离，不过台湾仍然处在呢大低压带当中，各地方呢还是会有局部的雨势，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呢都会有大雨的几率，在周日呢低压带呢稍微往这个西来推过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水汽呢就会略微减少，只剩下南部还有台东地区呢会有一些局部的雨势，不过午后呢这个在中部以北山区呢还是要注意到好下

下雨的部分了。好，这是有关于呢在路况跟天气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你有任何路况要告诉我，随时拨电话进来，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拨通之后换脸分台，记得要转多少？转七。那台东的话呢，就是八号来七跟八呢，那同样都可以接听到您的电话，就是 OK 的啊、哦。好，来听到这精灵乐团的一首歌曲《我的春天》。

好了，听完了坚尼乐团呢，听得懂吧？他这个沙拉黑就知道这是韩语韩文歌曲了哈。时间到了9:55了，来，今天呢还是谢谢花莲台东地区的朋友们，好，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触鼻讨味节目，明天还会继续陪伴的哈。不晓得最近大家有没有收到呢？就是可能有人要跟你啊，就说借门号要做一个验证嘛，要注意哈。其实我在上个月也有接到朋友说你帮我验证一下，后来我觉得一定有问题，我就不理他了。不理他之后呢，再去 Google 别的方式去看他的状况，原来他是被盗了哈。像刑事局呢，最近会诊这3个月电信小额付款的诈骗案件，发现哦，有大概超过3/4被害人是学生。那诈欺者集团呢，就会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及紧急需要这个门号来接收简讯为主哈，然后诱害这个被害人提供手机的门号，然后做一次性的这个验证，再利用电信小额付款完成消费。那特别要注意到，就是这批密集的案件呢具有相同的特征，扣款金额大概都是4078。那被害人往往呢收到了就扣款通知呢，发现自己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呢诈骗集团买单了。像南部原名学生呢，在今年呢7月份呢也收到了，就是收到与这个真的好朋友的账号仅差一个字的 IG 的这样一个私讯。那对方扬称说遇到了紧急状况，需要借手机门号来帮他验证。那后来这国中生就觉得还好吧，没有觉得他是假账号，就依照这个指示呢提供了验证码之后呢，随即收到了4078元的电信小额的付款通知。所以不止他一位，很多人都类似这个状况。所以呢，刑事局要提醒大家，验证码就是呢付款的授权哦，好，不得随便提供给他。

0: 人。如果收到不明的扣款通知呢，要赶快联系电信业者哈，并向警方报案哈。那孩子这个家长也要注意到孩子有没有这个小额付款的这个部分，有的话验证码基本上呢就是要付款出去。好，遇到类似状况，别忘了拨打165的这个反诈骗专线。好，记得好要报警，记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的。好，这是呢常常生活当中不小心就会遇到了这个诈骗的事情哈，建议大家真的提高警觉，善用165，善用165是很重要的事情的哈。好的，那今天跟明天台东也一样连播到花莲分台来，在此呢也请大家好随时还是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除了节目的歌曲之外，还有一些相关资讯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告知我们的用路大众的哈。还有包括了就是今明两天呢，因为明年休假啦，好，所以我们会互相支援一下，就是把这个即时路况透过空中，透过您的这个提供，我们马上再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那时间剩下了2分多钟，接下来呢我们准备要交棒，等一下呢好，台东台就继续呢交给台东的同仁，那花莲分台待会交给幸福列车长，好，所以呢邵文已经到了现场要准备来做交接了，问候他一下，早安。
1: 南希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早哇，今天我这比较忙，因为呢，今明两天连播，所以这个插播有比较多一些些。
1: 哦，你连播呀？台东的朋友大家好哦。
0: 所以别忘了哈，爱卡 say hello 这里哈。好，那么在今天最后来，我想呢，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是很简单，有没有听过8+7？
1: 8+7，
0: 8+9，8+9。
1: 有啊，8+9知道啊。
0: 是什么？
1: 就是那个啊。
0: 嗯哼。
1: 就是那个。
0: 那个？
1: 那个就是那个
0: 那个这个那个
1: 不是那个就是那个、
0: 那
1: 個、
0: 好，到底是哪一个、
1: 就是、就是那个嘛，15啊，
0: 什么15？
1: 8+9=7，8+9=18，8+9=7。
0: 哦，我家都乱掉了呢。啊，
1: 8+9=7。
0: 那你听过8+9吗？
1: 我听过啊。
0: 是什么？8+酱？
1: 不是8+酱，
0: 那是什么呢？
1: 8+9就是
0: 就刚当我，其实我一问你，你珠算几段？
1: 我9段，我心算9段。
0: 结果你相信吗？他9段，
1: 结果
0: 8+9=17，他居然不知道。哦，我这次没有问什么，我就很单纯就问说，哎、欸，先看一下老师有没有清楚。
1: 不是，你真的让我实在太紧张了。
0: 这太简单的问题了。
1: 各位，我一定要告诉你啊、哦！如果你上一集没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话，你没有听到我们交接，你真的会疯掉。他告诉我，他上次告诉我五王是谁，罗志祥。那五后是谁？问了我半天，然后说五后，我想了半天，他告诉我五后雷阵雨，现在又告诉我8+9，我真的很害怕。
0: 那我再问一个嘛，那个很简单。那天我听到吴宗宪在讲，他说。猫熊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没有办法实现，他有什么愿望应该知道了吧？
1: 猫熊，
0: 对啊，熊猫都可以。他这辈子的愿望是什么？
1: 什么愿望？
0: 他无法实现，永远不办法，他一生的遗憾。
1: 什么实现呢？
0: 他想拍一张黑白彩色照片。永远不可能的代志啊，也人生都是欧杯啊，对吧？啊，那欧杯人生没那病
1: 才。8+9到底是什么？
0: 啊，就8+9=17啊。
1: 啊、所以我没讲错吗？
0: 没讲错啊。
1: 哦，那就好了。
0: 就是你刚才讲18又17又十几的话，哦，所以有时候段位的人还是会突锤的。哦，这人生一碗先拍工了哈。好，等一下交接给花莲台东，我是蓝启，明天见喽，拜拜。
2: 早上10点，坏情绪放口袋，好心情拿出来。我是林明真，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苗栗到铜锣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

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 37.6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4号西行22到19公里之间，丰原3号隧道的外线有很多砂石散落，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行在大雅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车多排队，台86线东向 2.5 到 2.8 公里过湾里路段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5: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4: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0: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4: 然后呢，
0: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5: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0: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4: 真是太好了，
0: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斋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咯，目前彰化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我们要来提醒好朋友啊，中横公路中横东段呢，因为有这个灾后复建的多处的工区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这工区分别在170一直来到了哦，这个很多呢哈、哦。来慈母桥九曲洞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段口以及靖恒隧道的西洞口，还有来到了西畔以及宁安桥的西端口。那么这个应该这么说，从170.5一直来到180.5，短短的10公里呢，就有7个工区。那么同样的这7个工区白天施工也会配合葛口到天祥的5次放行时间，那么白天的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点一档，10点钟以及中午的12点到1点，下午的3点到这个3点05分，其实是这样好，你的车子呢双向都通过完毕之后，就把铁闸门关起来继续施工。那再来呢就是哦，来这个时间有改了哈，4:30到6点耶哦，来来来，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哈，现在呢连下午的时间都提早，原本是5点嘛，上礼拜还在5点，现在已经开始呢，从4:30一直来到了傍晚的6点钟。那6:30开始过后呢，是只出不进。那么6点到6:30只出不进，6:3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之前，都是实施夜间道路封闭的，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而且这是1到7，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是同样的放行。时间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那么紧接着我们来关心的是我们的苏花路廊，以花莲端来讲的话，大清水明隧道159.4的复建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每一次封闭30分钟。台三14公里处的南岸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台11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下了。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施工路况，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7。 那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哦，苏花路廊夜间呢，为了配合马滩西桥的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需求，所以呢今天晚上11:30先从东澳到南澳开始啊，它11:20先封闭北上车道，11:30全线封闭，封闭点是113.5到123.4。那么它封闭完了，这个车子不是开始往花莲走了吗？是的，然后它12:20就会全线开放。那么再来呢，继续往花莲走，来到了和仁崇德端。

的时候，哎，我们十二点半先封闭了北上的车道165.6，那紧接着过了20分钟，也就是12点50分，这个时候呢，154.7到165.7，这里呢就会实施全线封闭，凌晨1点半开放中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这个是为了要配合马滩西的钢复建桥梁的钢梁运送哈、哦，所以呢晚上会实施夜间的苏澳到东澳、和仁到崇德的短暂封闭，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路段253.5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它封闭了右侧的车道。东富公路的小天祥路段7到7.5公里的边坡挂网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么也提醒好朋友，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还有五权大楼、富裕精华大楼都在进行施工，也有道路也有这个大楼的拆除，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看听。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17号，星期一。昨天你有没有看新闻？我昨天晚餐的时候呢，爱跟家里的人呢一起在用餐的时候，看到一则新闻，真的吓坏了。地点就在我们的东大门。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呢，夹豆郎哈。话说呢，就在8月15日，八月十五迄几天哈，准备离开高雄港吗？唔是啦，提一个布克莫，提一个这个棒球棒哈，来到了东大门。夹豆郎。这名男子40多岁呢。大概在礼拜六的晚上8点左右啊，来到了东大门夜市，推的他的球棒，特别针对一条街的鱿鱼摊，敢弄干呢，敢看干呢哈。结果呢，导致那个老板呢遭到殴伤。那这名嫌犯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自己主动报案呢。双方有纠纷呐。走到原住民一条街的鱿鱼摊呐，就朝着店里叫嚣说：“老板，你赶快出来！”拿着这个球棒就开始挥了这个鱿鱼摊，之后就离开了啊。那店呢，全部都被毁了。好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对方跟自己的员工有金钱纠纷呐。结果呢，对方不止砸店，过程当中还拿了球棒打了他的肚子哈。那案发一个多小时之后呢，这名打人的打摊位的哈，砸摊打人的人就说啊，他说哈，因为之前呢、他到广天宫去摆摊呐，资格不符又打电话来呛虾，所以大家就有口角嫌隙。又加上呢，女儿的男朋友在他店里打工，结果呢，打工6个小时才给他们一点钱呐、还骗他们说被假油啊，气不过哈、才会酒后找人来出气啦。好，本来大人都已经有迄个解药啊，你知影哈？囡仔弟兄呢？我感觉刚刚讲就委屈了呀，更生气啊，所以迄个解药加迄落迄。生气哈啊，做几个来吼，那冲动情绪都来，都可以敢怕，你知道哈？在怕的时候，你看哦，这个一气之下忍不住哈，南宫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他退不了那一步，他直接往前打了一步，砸了那个摊，你看摊位挂这钱，然后呢又打了人家老板的腹部，虽然人家有眼药哈，你气不过，把东西给弄了一辆，你看到、这伤害嘞，这会带前科哎，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有纠纷的时候，后一定找警察，莫自己这样大打出手，你宣泄了你当时的脾气情绪，但之后呢那后果真的是要做任何事情要三思啊，实在。

欸、你知道吗？少子化浪潮冲击花莲，有好几位高中职这几年呢，都向好几所的高中职啊，这几年都向教育部申请共同减招，像花中呢、花女啊，争取呢每一年减班一个人，希望117年度可以降到31个人。那么校方也指出，花莲的国中毕业生就学几率高于160%，供过于求，以减招的方式，希望能够减少学习落差，平衡各校的发展。那因应少子化的冲击，近年来地方国立高中职多额外向教育部来提出减招的需求。花中花女是我们县境内的龙头学校，虽然现招都满招，但考量到县境内的国中毕业生人数逐渐减少，近年来都是向教育部来申请减招啊。那花中也说，大概从3年前开始呢，提出了减招，希望每一班减2个人，但教育部自有自的考量，所以每年减1个人是比较和缓的方式。希望到后年的117学年度可以减班到每一班31个人。那学校普通班9班，那一年也只减收9个人啊。花女呢是曾经在校务会议当中提出了减班的应应，不过没有得到这个通过哈。好了。那么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每一年国中毕业生大概只剩下2400人，但高中职的名额加起来有4000多人。那目前花莲花女虽然没有招生不足的状况，但未来不确定性高，而且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之下，学习落差大，也不利于所谓的教学现场。那你知道呢，这是我们花莲在地哦，花中花女希望能够减招啊，减招呢希望呢每一班减少1个人。那你知道台湾少子化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严峻，以大专院校生来讲呢，学生人数已经呈现了下滑的现象，这也代表什么？代表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少子女化状况加剧。那么根据教育部最新的公布显示啊，115年度呢各教育阶级的阶段的学生的预测报告，各阶段都呈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其中又以大专院校影响最明显。那么总的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少子化造成的冲击不是新生变少，而是逐步反映在整体的在学入口。那教育部的统计显示，大学生总数在105学年度大致可以维持111到113万，但是呢到了这个114年已经跌破，本来是111到113嘛，哈啊，114年已经跌破了85万。118学年度呢，受到了虎年的效应，学生预估呢可能会降到80.6万。虽然112年的龙年出生的效应可能会短暂回升到87.6，但后续仍然会重新走跌。所以到了130年度的大学生，也就是说我们的新的新兴学子哈，可能会只剩下66万7。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这个私立的大专院校来说，110学年度呢就是它的大限。为什么？因为可能找不到人，没有学生可以读书，那没有学生读书的话，就会有一新的大专院校的退场潮。所以117学年度除了有老牌以及绩优的私立学校之外，预估到了130年度恐怕只剩下30到40所的私立大专可以存活。那么这个很可怕、欸、这个到了会有40所，117年学年、哦、会有40所的私立大专面临到退场的危机。所以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是我们的学生啊，就我们的学生孩子来读书，我们到孩子来读书，他告诉你就近在花莲可以读，现在没完、欸、你现在可能还要翻山越岭才有办法有行好好读呢。

交通部观光署推出了五大国旅优惠专案，预计在九月要上路哦。是的，交通部观光署规划了五大国旅的优惠的专案，预计九月上路。花莲县政府到时候也会加码推出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3.0 的秋冬奖励方案。观光处也指出啊，只要含20个人以上的住宿，在花莲合法的旅宿两个晚上，每个团体可以获得2万5的奖励。九月到十月呢，行程如果纳入指定的客家旅游地点，每一团再加码5000块，最多可以获得3万块，希望能够刺激花莲低迷的观光景气。所以啦，各位赶快选择好秋冬的时候来花莲，记得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哦。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兴大学完成印太地区首份招潮蟹行为目录，完整记录台湾特有种台湾旱招潮、供给对抗、求偶繁殖等20种行为类型，有助评估个体健康与保育成效。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招潮蟹一个挥螯动作，实际上可以分成复杂的领域宣示、个体对抗或求偶讯号。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团队成功辨识出台湾海岸泥滩地代表性甲壳类台湾旱招潮20种行为类型及动作关联，理解它们如何觅食、竞争与繁殖。团队博士生成员张凯说：“
3: 发现它有一些行为在跟它比较近缘的物种上，比如说它的挥螯之后会把脚抬起来，或者是它的挥小螯这些，在近缘物种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发生。然后又加上它在演化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分支，所以有它的特别性。”
2: 团队也整理出台湾旱招潮多项极具特色的行为，包含雄蟹会逐出洞口烟囱形的巢穴，雌蟹则会逐出金字塔状的构造。这份完整的行为目录不仅能纳入国际学术资料库，也可以作为评估栖地品质、干扰影响与族群健康的重要基准，对保育监测具有实质贡献。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国内寿险业与执法机关发起跨界联防，刑事局与星光人寿正式签署反诈骗合作备忘录，将强化情资交流、通报联防及精准宣导，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将目标锁定持有固定资产或退休金的老年族群，甚至诱骗保户进行保单借款解约，借此榨取高额资金。近两年，星光人寿透过业务员及第一线

0: 棍人员，成功拦阻2000多万诈骗。同时，为了将警方最及时防诈数位请资直接融入服务和内控机制，进而与刑事局签署反诈合作备忘录。新局长邱少洲表示，打击诈骗不能只靠警察抓人，透过公司协力，让每位业务员或临柜同仁都成为防诈守门员，才更有效拦阻诈骗。
1: 我们签署防诈意向书，要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防诈资讯交换得更快，第一线同仁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第一手现在可能被用来诈骗的讯息。那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民众现在的处境是遇到什么样的可能被诈骗的情形。
0: 双方签署后将落实高龄族群精准宣导、异常交易科技预警、第一线临柜关怀演练，还有前资及时通报联防，为国人财产安全筑起最坚固的金融防线。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礼物。卢惠夫卢颜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九月底前用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尤柔群报道。
3: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4: 升格当妈的艺人鬼鬼吴映洁说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颜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护的挑战。
3: 真的是我自己做的爸妈， 我才觉得说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4: 卢惠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是处于低压带内，风向吹偏东风，所以在东半部不定时是有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午后在山区也有些雷阵雨。那对于其他大部分区域，像西半部大致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要特别注意是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像新竹以南降雨几率比较高，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尤其在云林以南地区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在白天32到35度，在中部以北及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没下雨时感受炎热，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在今明两天天气是比较类似，而周三之后有低气压接近，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哦。像周三是北部跟宜花，周四之后是中南部及东南部，那这样的情况都比较明显一些，会有大雨的几率。那其他地方午后对流也发展比较旺盛，而预估一直到礼拜日整体的雨势才比较缓和，所以未来一整周水气多，天气不稳定，外出建议到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7: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8: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9: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8: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

0: 试算建立共识。
1: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0: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1: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0: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1: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4: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1: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4: 老宅延寿？
1: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4: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3: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4: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1: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3: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3: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5: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0: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3: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5: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0: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1: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时间已经来到了10:40了。你有没有发现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路基修复持续进行中，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指标在8:2到9:1。那另外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的15:4呢，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我们在这里要来告诉大家啊，这个今天晚上为了配合马丹溪的这个永久桥的钢梁运输作业需求啊，所以今天晚上11:30先封闭东澳到南澳的113.5到123.4，12:20全线开放之后，继续往南走，来到了和仁往崇德方向的154.7到165.7，到时候呢12:50全线封闭，1:30凌晨哦，1:30开放。好，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另外呢，我们来带背刷中环公路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是在中午的12:00，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呀。10:40到11:00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今天我想来介绍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翻唱这一首。

是不是在新的礼拜新的一天，如果你现在正开着车子现在嗨风的时候，你有没有尴尬、啊、这个好听，接下来我再带来这首歌曲送你，来自蔡淳佳，有一天我会，有一天我会

好的，好的，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哦。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哦吼，今天我想来介绍一道非常非常好吃的菜呢，那就是当去骨的鸡腿肉遇到了节瓜，再遇到了洋葱 and 蒜头，再加一点辣椒，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放一点点 miso。哦吼，今天我想来做到这道料理呢，就是 miso 节瓜炒鸡肉啊，记得放一点酱油、糖跟米酒水。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鸡腿肉稍微腌一下，请你用盐巴、米酒、胡椒粉把它腌。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腌鸡排的，就是有没有它那个鸡肉就帮你腌好了，它腌的呢就是米酒、盐巴、胡椒粉，然后就一片一片这样哈，鸡腿片，那你也可以买那个来煎，但是我不太喜欢，我喜欢那种现宰的，因为现宰我可以知道我吃的是什么鸡品。你不要去吃的，可能你不爱吃风啊，你就让吃那个小土鸡嘛，对不对？那还有文昌鸡什么的啊。其实齁，我告诉你，冷冻鸡跟温体鸡吃起来真的口感有差。好的，那我们喜欢吃温体鸡的朋友，那你就直接啊，就买那个现成温体鸡来煮了嘛哈。但是呢，你的鸡腿肉呢，要先把它抓腌料一下，我们刚刚说的米酒、盐巴、胡椒粉，把它抓腌，让它入味。可是呢，各位，我还是会里面放油，我一

定会放油啊。其实哈，因为你知道那个鸡肉为什么会有鸡的很味，那个都是因为伊哩半火的时阵了嘛哈。这都要看台家的人啊那台。不过现在都是电宰鸡呀 啊他们只是拿来分解嘛哈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还分解的时候也是有血啊，啊就要看那个鸡伤哦，也要抬鸡，也要留鸡啊不，也要留的人哦，那鸡很逼哦，就会比较少。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鸡啊，那是讲那放山那种哎，我连什么很逼呢没有啦，对不对？他就哦就用哎，那个鸡肉哈、哦，就吃起来就很甜，你知道吗？哈，好的，那总而言之，言总之呢，我的话我是基本上我直接。我不放米酒，也不放胡椒粉，我是直接就放油 and 盐巴，一个球球一个点点一个麻沙鸡，让那个油整个让那个整个鸡腿骨有没有鸡骨去骨的鸡腿肉，它都能够吃到那个油。我告诉你那个肉，我告诉你保证，保证它炒起来就是很嫩。好。那我不是要放洋葱跟蒜头吗？是不是？没错。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说哈，我会先干煎鸡腿肉。好，鸡腿肉不放油，我先干煎。它的油，因为你知道鸡皮很油，它的油脂出来以后，我才会再放炒这个蒜头跟炒这个洋葱。那你知道现在炒菜哦是这样，你会用那种深的那种类似深层深一点的平底锅吗？会啊，那个是很好炒菜的。那就可以把你的鸡肉跟那个洋葱蒜头有没有先给它煨一遍，然后这时候你再放去煎节瓜，然后再放一点这个辣椒，就这样啊。我告诉你，你就这样一道菜有了，你有节瓜，你有鸡腿肉，然后呢，哎呦，你还炒了洋葱，是不是？我跟你讲哈，放一点味噌、酱油、米酒、糖跟水，你先把它拌匀好。味噌、酱油、米酒、糖跟水，哈，先把它拌匀好，那把淋那个酱汁下去，它就有点类似像烧肉酱那种感觉。那再把它煮大概五分钟，让那个整个汤汁啊，大概有点了、啊，要快收干，要干不干的这样子。我告诉你，这道菜就非常好吃。那你说这道菜会不会让你吃饱？会呀、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一个凉拌小黄瓜哈、啊，或者是说这个再来一个泡菜啊哈，你不觉得这道菜就很好吃的吗？是不是？那再来呢，我还想来介绍一个、哦、那就是你可以放毛豆沙拉酱。沙拉酱各位也不想会不会去买，我也像我都会买那个沙拉酱。为什么呢？因为随时都可以，比方说干啃小黄瓜或是啃一下那个萝卜，我就觉得很开心沾酱嘛哈。那你可以准备好沙拉酱、鸡蛋跟优格，然后呢你也可以买那个章鱼就烧肉酱那些都行的，然后再准备好胡椒粉跟鸡胸肉。这个做法很简单，鸡胸肉先把它烫熟，切薄片，把它煮滚，然后焖个三分钟，它不就熟了吗？熟了之后，你再把它弄成鸡肉丝。那你也可以放电锅里面去蒸它，蒸熟了以后呢，你就把它拉丝，放凉的时候拉丝，然后呢，毛豆先把它煮熟。煮熟了以后，那我们刚刚那个所有的调味料有没有那个拌拌，我跟你讲，你来宾跟拉拉拌拌的料，这又是一道菜。哎，我跟你讲，这道菜吃起来会非常非常清爽。如果你我的话呢，我除了放了洋葱之外，洋葱把它切块嘛，我还可能会，我如果不吃洋葱的话，我可能毛豆啊，我会放苹果，然后下去把它拌，或者拌奇异果。我跟你讲，这道菜也很好吃，或放一些美生菜。我跟你讲，你的这道菜就会哎来给它哎丰富了，你说是不是？

0: 相信我。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4.1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 B 车湾，国道三号北上274.4公里，过了古坑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轩路出口车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在宜兰路段前有碎纸箱散落，省道台62线西行在瑞芳入口匝道有断裂的树枝，台61线南下215.5到216公里之间，桥头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

0: 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九核酸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0: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2: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2: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2: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核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核酸分署提供。
2: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3: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0: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3: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2: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0: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蜜纸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0: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蜜纸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1: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5: 没错，依托蜜纸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0: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1: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5: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0: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0: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1: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0: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交通安全宝贝啊。
1: 亲爱的朋友，如果您的房子是坐落在都市计划区域内，但是老旧了，墙壁渗漏了，不能居住，是属于危险老屋，或者已经旧到不行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可以走都市更新，可以把整栋老房子拆掉盖一栋全新的大楼，然后你不用出钱就能够住新房子，哎，听到这儿来会不会觉得很心动呢？在今天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都计科赖婉秀科长来协助我们了解都更。科长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刚刚提到都市计划区域内透过老屋重建可以提升居住品质，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请科长来谈一谈都市更新的观念和它的实施方式呢？
2: 嗯，好，那刚刚其实主持人有提到一个说不用出钱就可以住新房子的这个部分，想跟大家讲，以目前来说都市更新还是要出一点钱
1: 啊，肯定嘛，现在出钱
2: 啊，现在市面上那个一平换一平实物上大概是不太可能实现。那回到刚刚这个主持人刚刚问到的问题，其实都更不外乎就是办理的方式可能会因为办理的主体不一样，会分公办都更、民办

0: 都更跟自办都更、
1: 嗯、
0: 那公办都更就是跟大家听到的样，公办就是政府来办嘛，所以就叫公办都更、哦、实务上大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嗯、或是现在中央会有住宿中心会来帮忙，这种就叫公办都更。那公办都更通常是其实是可能公有地比较多的地方、
1: 哦、
0: 所以呢公家才会，因为毕竟公有地比较多，所以就有公家来主导、
1: 嗯、
0: 那民办都更可能是现在可能大部分在台北市或是六都比较看到有建商会去整合这些土地所有权人他们的权利跟义务，然后他去做一个主体，这个就是一般的民办都更。自办都更其实比较少见啊，就是说自办都更就是纯粹是由土地所有权人或是建筑物所有权人他们自己组成一个更新会，自己来统筹所有的这个更新的业务。所以这样听起来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啊，那这个都更那么复杂，如果我自己想要处理的话应该是要像民办都更找个建商来帮忙呢，还是我自己自办都更自己来处理呢？这个可能要因为你的财务的状况或是你的倾向，你跟这个建筑物所有权大家关系友不友好，可能都会影响你的选择方向。
1: 这样听下来，一个是公办都更，然后再来就是民办都更，这个土地所有权人似乎是属于那种被动式的。
0: 欸、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要看你，假设我们今天大家都有一栋房子、
1: 嗯、
0: 那我先来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大家对于都市更新的这件事情、
1: 嗯、
0: 都市更新其实就是把它想象成都市更新再造嘛、嗯、所以它为什么要存在呢？因为就是大家在已发展像台北市这种地方，它有很多很多既有的旧建筑物、
1: 嗯、哼
0: 哼，那些建筑物可能在早年它可能都是早期的设计、
1: yeah.
0: 所以它可能也很老，或是它设计其实像我们地震现在很频繁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它可能不符合这些设计规范。政府为了希望鼓励大家可以把房子拆掉重盖、
1: 嗯、
0: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它其实拆掉重盖还是要出钱，为什么、yeah. 因为那是你的财产嘛，
1: 对对对，
0: 那也不是政府部门的财产、嗯、所以自己的财产当然要自己负责、嗯、所以你可以想象大部分的所有权人大概都是不愿意的吧、嗯、房子拆了我去住哪里？
1: 对
0: 对，我这个房子虽然老归老旧归旧、嗯、至少也是一个家，
1: 是是，
0: 那他要给你一些鼓励、嗯、通常我们的鼓励就是给你一些容积奖励，举例你可能本来只能盖到三层楼，我给你一些鼓励让你可以盖到六层楼、uh-huh. 我举例而已、uh-huh. 那这就有一些空间出来了嘛、uh-huh. 就是你多了这些容积，对于一般所有权人这些可能不是诱因，但是对于建商来说这就是诱因嘛、uh-huh. 因为建商他有钱但他可能没有地、uh-huh. 所以为什么台北市六都的都更通常都是由建商来主导、uh-huh. 其实应该是大家互相合作啦，因为所有权人有地但是没有钱、
1: yeah.
0: 啊，既然建商有钱
1: 是
0: 没有地，
1: 所以
0: 大大家各取所需，所以所谓的一坪换一坪大部分的概念，以前就有的观念是说我原本的房子有三十坪，建商盖一栋新的给我要还我三十坪，他这就是所谓的一坪换一坪。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实现？因为盖的过程会有很多很多成本嘛，它有设计的成本啊，或者这些营造的成本啊，这些里里扣扣的成本，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不拿一毛钱出来，你原本那个房子的价值要换一间新的房子，新的房子价值比较贵嘛，所以它就会变小
1: 哦、
0: 对，大概是这个逻辑。所以一般来说现在一坪换一坪实务上大概不太可能，所以这个公办都更就是说、哎、土地所有权有地，那建商有钱大家就可以合作。那为什么建商会来找你合作？因为他可能看好这个区块，你刚刚有说他是比较被动嘛、
1: uh-huh.
0: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区块很好，经过计算他应该是可以有一些容积奖励，拿到之后他可以去销售，那销售这些金额他可能会赚、uh-huh. 那这当然是在他财务平衡下他觉得这件事情是 OK 的，所以他会主动来找你。所以你待的地方大家有经常去找，可能它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1: 啊 uh-huh.
0: 但是你要好好的评估他开给你的条件、哦、
1: 他能够来主动找我，表示我这个块地未来蛮值钱的
0: 啊，大概是这样子区位很不错
1: 啊呀呀。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房子啊屋龄大概几年以上？
0: 都更不太会去讨论屋龄的原因应该是说哦哦，其实应该是房子大家有个概念就好，就是说房子其实它老不一定代表它危险，它只是老了，
1: 是
0: 危不危险比较重要。简单的说，在台湾比较常见的天然灾害就是地震跟台风，其实现行的制度上是可以对你的建筑物去做一些评估，如果你想关心你的房子够不够安全，制度上你可以先去做建筑物的详评或者是初评，各县市应该都还是会有补助，因为那是中央给的补助规定、所以你有点担心你的房子老老的，想要知道它结构安不安全、结构基本上就是看抗地震嘛，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了解你的房子。那都市更新是这样，它其实

0: 其实不一定是你房子够老就可以被都市更新。我再帮大家科普一下，都市更新它其实大家把它想象成，它其实只是一种鼓励你重建的手段。所以地方政府如果我画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我的政策上的需求，我会画一个地方是都市更新地区。你被我画的这个区域，你才可以适用都市更新的条例。没有被画的地方，当然就不能适用了。现在大家只要有个概念，就是一般来说政府会主动划设。那我觉得我家这个区块也很值得做都市更新，你也可以自己来申请划定都市更新，但是都市更新的各地方政府都会有他自己的原则，花莲当然也有啦，所以你要符合某一些条件。
1: 我不能说我是一间透天厝，今天听了这一集觉得不错，那我自己主动来说，哎，我这个地方应该来都市更新。
0: 你可以把你透天厝的条件，那你来跟我申请，你说你要申请自行划定都市更新地区，我们花莲县有自己定我们自己的划设基准，你如果符合条件当然可以划设。一般来说我们花莲除了04、03的这些危险建筑物跟集合住宅，我们原则上都已经先把他们基地汛型划定为都市更新地区，但是他们是因为地震的原因。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实务上啊，其实没有特别其他划定的都市更新地区，目前花莲是有在规划划地区，但是还没有很明确的划出这个范围。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你觉得你想要朝这个方向，你可能想要重建，那你也想要有这个都市更新的优惠或是奖励的这个容积，当然可以来申请划定看看啊。不过申请之前建议也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花莲县自己定的这个自行划定的这个基准，你可以先看看检查一下。
1: 怎么查呢？
0: 我们直接搜寻这个法规就会有。那现在有成立一个我们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在所有跟都市更新有关的法令规定在上面都查得到，
1: 所以大家呢不妨也可以上网去查询花莲自主更新辅导团，那相关的一些法令都可以从其中了解。那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忙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我们提到都市更新实施有公办的也有自办的都更啊，前提哦就是你必须要在都市计划区域范围内
1: 划设的都市更新单元或是地区、
0: 哦、这个叫做正中靶心啊。
1: 对，要双重圈圈，第一个是都市计划范围内，第二个是要被划定为都市更新的地区。
0: 依照我们现在所有的概念呢，就是以大楼为主嘛，
1: 应该是说如果你其实是单人的透天啊，确实没有特别需要都市更新的奖励，因为都市更新的流程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繁琐。
0: 它到底有哪些？
1: 第一个，你要先确认你基地范围是在被我们划定的都市更新地区，或者符合可以自行申请划定的条件，前提是这个哦，因为一定要在都市更新的范围内你才可以来讨论都市更新的流程嘛。
0: 对，
1: 以大楼为例好了，因为大楼比较会去讨论都市更新的流程。那都市更新其实大家把它想象成是你就是我刚刚说的房子很危险，你想要更安全的房子，更新的房子，你要打掉重建，那这叫做都市更新的重建。举个例，一栋集合式住宅，我们身边举例20个人就好，20间房子至少就有20个区分所有权，那土地也

0: 至少会有20个人吃分。房子要打掉重建之前会不会很紧张？要吧，我们要怎么来谈房子要怎么分？哎，我一楼比较值钱啊，你5楼的可以跟我分一模一样的钱吗？一模一样的位置吗？可能不太一样吧。所以这会影响，为什么会影响？因为你会觉得，哎，我的价值比较好啊，以后盖回去的房子，我要有权利比较多，我要选比较好的位置啊。那或者是说啊，我以前一家五口，我住这个50平。啊，我分回来可不可以小一点？啊，我现在囡仔拢无伫咧家，我两个老的家己住，我20平就好。啊，你该来退我钱？
1: 好像还蛮有道理，
0: 蛮有道理的，对不对？對啊、是不是发现？哎、欸，那这些这么复杂，每个人的需求到底要怎么处理呢？
1: 对对对。
0: 所以都市更新它为什么流程繁琐？因为它需要确保每一个土地所有权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同步推进，也能够注意到每一个人他的需求跟他的问题有没有被处理、哦、
1: 就是每个人是否有得到他心理跟实质上的公平合理啦。
0: 对，这件事情公平合理当然还是要相对客观啦，毕竟我们要让他推进嘛。我们今天着重的重点，我们来讨论的应该是资办都更，就像我刚刚讲的、啊、我们20个所有权人今天要决定，我们大家都有共识了，所以我们要来一起重建、嗯，第一件事情就成立一个更新会、哦、那更新会是要处理什么事情？更新会当然是处理说这个房子以后打掉之后、嗯、我要重建嘛、哦、重建这些繁琐的都市更新的这个流程当然是由更新会组成一个组织，
1: 这20个门牌的这一群人来组成，
0: 通常会是同一群人啊、哦、因为你的房子还在，管委会也还在，
1: 对对对，
0: 你在管委会还在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成立更新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哦、
0: 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只是说确认你们未来想要朝向都市更新的方式，而且你们是自办独耕，没有建商、yeah.就我们20个人好好的来处理我们这栋房子打掉然后跟重建这些事情，
1: 然后自己找人来盖、
0: 欸、没错，就是很棒、oh. 自办独耕的言下之意就是我自己来办、嗯、自己就是谁、嗯、就是我们地主，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地主、
1: yeah. 是，
0: 那你当然会觉得说我们都是平民老百姓啊，我们当初买这个房子就是盖好来看喜欢就买，我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的专业。更新会成立之后，政府机关需要对一个法人组织、
1: yeah.
0: 你要先有一个这个法人，让我们知道你确定是你们都讲好，你们确定是要做一个更新会、hey. 更新会的组织跟开会跟所有的流程都是有法律规范的哦。
1: 哎呦，
0: 光
1: 是
0: 开会几个月前要开几次，然后这个法人要立案都要经过县市政府审查然后跟备案，光是这个起头听起来就会有点吓人、uh-huh. 所以它其实它在制度设计上都是非常的严谨的、
1: oh,
0: 对，
1: 就是你不找人的情况之下，你们20个门牌的这些住户你们自己成立了一个更新 会，
0: 每个人都是会员、oh. 你就把它想象成其实跟管委会也很像、uh-huh. 每一个人都是会员，那你要选一个理事长、
1: yeah.
0: 然后跟监事跟理事其实逻辑是一样的，
1: 然后你要固定有相关次数的会议要开、
0: oh. 然后为什么要更新会呢、yeah.我们不就是讨论一些事情然后大家一起全部都说好就好了吗？干嘛要这样？就是因为人太多可能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说好，
1: 所以要白纸黑字写清楚，
0: 而且要同意比例，所以因为你拿不到100%的同意、啊、在制度上是这样、嗯、就是觉得应该会有一些人就是会跟别人其他的人意见不一样、
1: 哦、对，
0: 所以更新会的组织其实应该是在设计制度上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同意的比例啦、嗯、就是说如果是县府讯行划定、啊、我举例比如天王星大楼、统帅大楼，他们更新会做的决策基本上就是要50%以上的人同意就可以进行、
1: 哦、一半以上，
0: 对、啊、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1: 是，
0: 那有一些制度下可能需要就是2/3、哦、我就是看你的原则会不一样、哦、那大家只要知道说更新会它其实就是要处理，就是他要确定一定比例以上的人同意、哦、他就可以进到下一步，不用100%的人同意、哦哦，那他除了同意人数还有这个权利、
1: oh.
0: 一定要讲一下，有一些人可能他有持有但他可能只有持有很小很小很小一部分，
1: 但我也算啊
0: 也算，所以同意比例有两种层次，就是要人数过半、hey. 也要持有的权利过半，
1: 我是大地主的，
0: 对，很多很多持分的小地主过半就不算嘛、
1: 哦哦、对对对，
0: 他搞不好一块土地有200个人持分、
1: 啊、对，
0: 然后我总共也不过205个人、
1: 哦、
0: 但剩下那5个人其实拥有比较大的比例、哦、所以他这个过半这件事情、哦、或是过同一比例这件事情是要人数跟权力过半、
1: 哦、
0: 才不会洗这个比例，
1: 对对、哦、是是，
0: 要想象这个制度可能推行很多年预见的一些就尽量会避免，所以大家为什么一定要重视这个法定的流程、
1: 嗯、
0: 因为这样才可以保障每一个所有权人他在执行的过程。

0: 过程中不会被忽视。你不设计这个制度，其实坦白说这件事情就盖不回去了。
1: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成立辅导团嘛。
0: 从2003开始我们就有成立花莲县的团辅导团，最最主要的其实是要针对这种自办都更的社区，你有兴趣、嗯

0: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都是需要可询问。但是因为我们辅导团其实已经陪伴我们从林氏营山到现在，其实他们已经陪伴我们两年多，我认为他们也算蛮了解在地，也知道一些就是在地的需要，所以我可以跟大家推荐，就是你有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比较想要了解的事情，先直接找他们询问，我相信他们都是很愿意为大家服务。辅导团呢，也有在我们办公室有设驻点人员，那他们其实也有在花莲市 有放分驻办公室，我建议是大家可以先电话询问，我相信你只要想要约一个地点，他们一定会派专人去跟你们讨论，或者跟你解释一些相关的细节。
1: 是是是是是，
0: 啊，真的找不到没有问题啊，我们都市居安科一直都在，也是可以来我们科里询问这样。
1: 有一次去了都市计划科，一进去就有一排服务人员，他们是在做什么样的服务？
0: 那个是租金补贴的这个受理的人员，然后我们都市计划科呢，虽然叫都市计划科，但是其实我们还有办住宅业务，那是我们租金补贴一些相关的住宅政策，目前也是都市计划科在办理。
1: 就是大家如果你租房子，然后你也想要来申请租金补贴，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询问
0: 啊。没错没错，就是现在知道的扩大300亿租金补贴，
1: 呀呀呀，
0: 对对对，或者是一些政策型的租金补贴，像林氏营山，我们就有专佛林氏营山的租金补贴，
1: 也都可以到那边去问，
0: 也都可以到那边去询问，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是有窗口嘛，所以租金补贴是有开窗，但是其实租金补贴旁边的位置就是我们辅导团的驻点人员，
1: 里面有
0: 暗藏我们都跟辅导团的驻点人员，
1: 如果你有什么不了解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到现场去问吧。
0: 可以啊，当然没有问题，有一些案例我们其实都会比较想要知道比较明确细节，比如说地点在哪里，
1: 是是，
0: 因为这样评估起来其实算能够回答大家的问题。
1: 需要提供地籍图什么之类吗？
0: 地籍图是不用，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可能还是要先想一下你确定的范围，你想要讨论的位置在哪，但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已经很明确你不是在都市更新地区，其实就不需要来问都市更新条例的规定，我们可以尽量减缓，也不想要让民众白跑一趟，
1: 上网先去查询你是不是在都市计划区域内里面的
0: 都市
1: 更
0: 新地
1: 区，
0: 真的不会查，你就打电话去辅导团的那个网页，他会帮你确认这些方向。如果你真的就是也觉得不想来辅导团，打给我们科里当然也没有问题。我们是建议大家都可以先透过电话的方式啦，
1: 是
0: 询问完以后真的有什么需求再跑一趟就好了。
1: 能够给早几遍刚啦哈，再次的谢谢都计科赖婉修赖科长，
0: 谢谢大家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礁溪乡有民众误入脸书投资陷阱，遭诈骗87万元，事后到礁溪派出所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的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礁溪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他透过脸书得知投资讯息后加入 LINE 账号，陆续以面交及汇款方式投入资金，总计损失新台币87万元。经向警方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礁溪派出所副所长郭从涵说，
3: 在对方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导下，陆续依指示以面交及临柜汇款方式投入资金，为报案人察觉有异，至本所咨询后惊觉受骗，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之范嫌一名，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礁溪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民众想快速获利的心理，以高获利低风险话术吸引投资，提醒民众高获利低风险就是高警讯，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能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周末晚间人潮络绎不绝的花莲东大门夜市，有一名41岁的林姓男子持球棒猛砸一家鱿鱼摊设备，并打伤黄姓摊商之后扬长而去。警方获报调阅监视器画面，通知涉案人到案，却依毁损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
4: 监视器清楚拍下周末晚间8点多钟，41岁林姓男子持球棒走进东大门夜市原住民一条街的一家鱿鱼摊，不断叫嚣要老板出来，随后便以球棒砸毁鱿鱼摊，过程中黄姓摊商也被击中腹部。警方获报到场，涉嫌滋事的林姓男子已经离开，花莲警分局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调查。案发一小时之后，林姓男子主动到案说明，根据了解，双方疑似先前发生过纠纷，但对于冲突各执一词，细节仍有待厘清。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5: 现场发现摊贩遭一名男子持球棒毁损，摊商也遭受波及受伤，男子犯案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锁定男子身份，目前已到案说明，双方疑似曾有摆摊纠纷，详细原因尚待厘清中，全案讯后将男子依毁损

0: 伤害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寻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置。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达仁乡土板村不同生活园区推出山林停留特展，透过记忆农耕狩猎跟溪流渔猎等主题，展现排湾族跟山林共存的生活智慧。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政府原民处文教行政科长李景宏表示，这个展览基本上是希望部落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底蕴来做，而展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是认识自己，第二个是向外发声，然后让别人理解。不懂生活园区园区营牧周兆云表示，透过这次的计划能够带动更多人来认识山林，然后停留在这里。
4: 山林停留就是萨斯格展的意思，停留就是我们要停留在这个山林里面，我们以我们过去的农事然后渔猎记忆跟狩猎山林的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展间，用过去的器物跟现代的器物作为一个山林的共学。
3: 山林特展即日起展出至10月5号，除了静态的参观之外，也提供深度文化游程预约的动态体验，希望透过山海部落新美学计划，结合展览与文化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山林，在停留之间看见生活，理解文化，展现排湾族与自然共生的山林智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因为低压带的影响，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4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克伊新来当单元里，我想要导读几则新闻。那么今天我们一定要跟大家来说，这个看到这个新闻哦，你知道已经压住的怒火又再一次的喷张，什么样的喷张？什么样的新闻会让那个怒火给压住？你知道我这种人哦，实在是哈太。你知道我是那种在路上如果看到路见不平会拔刀相助的那种人，那已经曾几何时我们有这个比较安静了一些，但今天一定还要再讲，那就是诈骗集团呐 真正是，你知道吗？有一则新闻是这样，我实在想不懂为什么这个妇人就这样有就被骗了，就是诈骗集团以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就这样哦。你免费来领取史努比的吊饰，用这个噱头竟然也可以骗到钱。他骗到了一个妇人，这妇人多高高兴，你知道？这妇人就为了那个免费的史努比吊饰哦，他竟然转汇款40多万元，40块的运费。好，那么他先转40块的运费啊，告诉你说啊，免费的史努比吊饰，那你要给运费嘛？哈、啊，运费有道理。于是他就转了40块，40哦，各位来给是40块的运费哦。然后呢，转了这个40块的运费呢，去这个诈骗集团呢，就骗取成功骗取了这个妇人的个资，然后呢，再以各种诈骗的理由要求这个妇人汇款，结果呢，史努比吊饰没拿到啦。已经就这样陆陆续续汇了累计300万，哎，本来是跟你说免费的史努比吊饰，后来呢就说要给运费，可以啊，那我就转40块给你啊，运费给了，吊饰拿到没？没，那用各种名目告诉他你要怎么样汇钱汇钱，就最后他总共为了那个免费的史努比吊饰，他总共汇出了300万，最后一笔诈骗集团食髓知味，要求他到临柜再去汇个200万。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啊，终于啊，把他老本留住了。麦光告诉我们，没办法啊。这个凤山警方跟银行就联手主诈，这个妇人才惊觉说：“什么？什么？什么？我被骗了吗？我被骗了！”最后保住了200万，至少他要200万可以活。好了，这个妇人呢？是一个家庭主妇，老在挂挂啦。他就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一时心动，他就点了这个广告跟对方联络。诈骗集团呢，就先以吊饰免费，但是你要付40块的运费。哎，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对不对？要付啊，我觉得 OK 啊。然后再假冒黑猫宅急便的

卖货变钓鱼连结网页，要求这个妇人填写订单跟收货的资料，也获取了这个妇人的个人资料之后，就以买家没有完成实名认证交易订单遭锁定，没有处理恐怕遭到平台罚款的话术，要求他要加入假客服账号，依照指示汇款。结果呢，这个妇人信以为真啊，哦，安尼陆陆续续安尼汇了小额汇款呢，到不同的账号，累积达300万。到最后哦，这个诈骗集团认为讲，哦啊，今天钓到鱼了呢，今天哎蒙 K 蒙 K 好像还不错，300万拢摕到啊，那无咱来个一次要一个大条的看看，看能200万也摕出来不？哎、欸、嘿，没想到这妇人还真行，哇，那个吹嘞，伊就只要200万都被回啊，你知道？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到银行准备要去汇200万，那依照诈骗集团的话术告诉他室内装修工程款，那银行察觉这骗人的哦，可能叫骗人哦，就赶快报警哦，警方到了现场跟他查证哦，结果竟然是对方教这个太太规避银行的提问说辞，研判这个太太她已经落入了诈骗的圈套，告诉她你拄着骗人诶，你拄着诈骗集团呐、啊。可是呢，这个太太她仍然深深的坚信对方的说法，她不会认为自己被骗。好、到最后呢，警方没办法，为了要戳破这场骗局，阿公，好、来，你看到有对方，叫对方来跟他讲话。好，结果呢，一讲下去的时候，对警方说。我是警察，诈骗集团惊觉完蛋了，赶快把电话挂掉。好啦，就这样，这个妇人惊一条啊，足大条的啊，300万没去啊，但是好你个仔，还有保住他200万的积蓄。伊就安尼为着一个免钱的，结果就安尼逃走。无去300万，咱卖讲大人啦，咱就讲囡仔就好啊。这不是伫放暑假，好。黑南部哈，有一个国中生，他就误信 IG 假好友的球员，于是呢就交出了手机验证码，结果被盗刷，刑事警察局清查。最近哦，要注意哦，好，那爸爸妈妈，咱到那是有国中生，爱个注意者，有手机啊，你都爱个注意哈。最近啊，刑事警察局清查近3个月爆发188件类似这种电信小额的付款诈骗，被害人清一色都是学生，诈团框称手机被锁，要骗取他的验证码，然后呢拿去买 PlayStation 的高价游戏会员。就这样哦，以国中生被骗居多，高中生其次，再来就是大学跟小学生。诈骗集团呢，就刻意创立跟被害人真实好友只差一个字的假账号，然后就说遇到了紧急状况，需要借手机，借用手机号码来接收简讯，都差几字啦。你如果没有注意仔细看的话，你还真不知道。好、哎呀，接收简讯呢、啊，结果学生们都没有觉得什么怪，于是呢就只是提供门号跟验证码，随后就收到了4078块的小额付款通知。好啦，扣款4078块，这个钱的原因是全部流向了 Sony 旗下的游戏平台，叫做 PlayStation。那刚好呢，就是 PS Plus 高级会员12个月的方案价格。这组虚拟的数字序列一旦开通，就能够提供给全球用户使用，跨国销赃。非常非常容易，也导致被害人几乎求偿无门。所以呢，家长们请注意哦，现在正值暑假期间，要告诉我们的小孩，当你手机收到验证码，验证码就等于你付款授权，绝对不可以提供验证码给别人。一定要好好的定期的检查孩子的手机消费额度，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电信业者来申请关闭小额付款，其实不是必要了，就把它关闭就好啦。如果收到不明的扣款通知，要赶快联系电信公司。那警方也要求电信业者，这是最近这3个月发生的哈，赶快来研拟这个防治的对策，共同降低被害的风险。

因为骗的都是清一色小孩，小学、国高中、大学，那敢骗呐？啊，就有一个手机验证码，你说朋友收听的爱不？哎呀，就谁知道停来停去就被诈骗集团给骗了。我想各位，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有被骗被骗的讯息，然后被骗到先顾不半不半线那种的。那被骗的人之后呢，他怎么活，他怎么生活，被骗了以后他的心里过得去那个坎吗？就像我上个礼拜，我的珍珠耳环，黄金珍珠耳环，他那个耳针后面是金嘛，你知道它掉了，你知道我痛，好痛，好痛，好痛！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就是拴着那个耳塞的那个耳塞还在粘在我的耳朵后面，可是我的珍珠耳环却不见，我痛到不行。更何况是那个被骗的，我痛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纪念价值，但是那被骗的是未来一辈子的养老金。我不晓得那个心境到底是怎么过的，因为我试图要去找各方面的这个资料哈。网络上找不到半个，被骗的人是怎么过的，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的。不管你是50、60、70、80年次，大家一定都听过身边有人被骗。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提一个投书，被骗的人的投书。他说，他就是其中一个，而且呢，他被骗的金额超乎大家的想象，他被骗了上千万。很多人听到这个数字，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应该很难拿回来吧。对，这个投书者就说，当一个人被骗光了辛苦累积的资产，想要寻求法律协助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连律师费都很难负担。为什么？钱都被骗光了，那种无助感真的不是钱再赚就有可以带过了。因为失去的不是钱，还有对人的信任，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还有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人生规划。他说的真是有道理，这是被骗的人他的心声。后来这个投书者呢，他就说他的案件也不是突然发生，也不是马上结束的骗局，是经过一段长时间建立信任之后一步步踏进的谎言。一直到2019年案件爆发，他才真正的看清楚，原来自己长时间相信的人最后带给他是这么大这么大的伤害。这个被骗的人说，那一刻他失去的不只是财产，更像是人生的某一个部分被硬生生的挖走。而这场巨变不只影响他一个人，影响他的家人，甚至连朋友都受到了牵连。这个人说，被骗了以后，刚开始的震惊崩溃，到后来的不甘愿跟愤怒，他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慢慢的去接受这个事实。只是接受事实并不代表有能力可以立刻面对，而是当一个人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打击的时候，连站起来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要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就这样，这个被骗了上千万的人，不只是家人朋友都受到了牵连。你知道他走了多久吗？他在这样的一个迷惘当中，他走了将近六年。这种日子真的很难去想，对不对？好了，戚小姐告诉我们，台九线南下 160.6 出了大清水隧道，有树枝垂落，而且这个树枝呢，只要有大车经过会打到玻璃的。东分局说 OK， 我们马上处理中。好了，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讲了，被骗了以后，这个人走了将近六年，迷迷茫茫。他说他手上一直有一张重要的文件，是一张具有法律效力的债权证明。可是他说以前，老实讲他并不知道能做什么，他只知道法律上他是债权人，可是现实是他不知道如何把属于自己的权利真正的实现。一直到六年后，他慢慢的清醒，开始问自己，我难道要让这件事情就这么Game over 了吗？

0: 说时间不会替我讨回公道，眼泪也不会让我失去的钱回来，如果我什么都不做，那么这个诈骗的最后留下了只是我的痛苦。于是呢，六年了，快六年，他被骗了快六年哦。他重新拿起那张曾经被他忽略的债权证明，那不只是一张纸，也提醒他曾经受过的伤害，但他不能什么都不做，于是开始学习法律程序，了解债权如何实现，也开始接触强制执行的相关资讯。他说这条路他走得很慢，他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只是想替自己讨回公道的普通人。于是呢，就按照了程序查询债务人名下的动产不动产，结果一项一项的确认下来，拢空的啦。最后他面对是许多债权人最害怕到的四个字，查无财产。后来他开始尝试使用 AI， 他说刚开始他也不知道 AI 能不能帮上忙，反正已经没有更好的方法，不如试看看。结果他不是因为 AI 找到捷径，而是用 AI 降低了学习门槛。 AI 没有替他打官司，没有替他做任何法律决定，而是把他原本看不懂的法律名词、程序跟文件一步一步整理成他能够理解的内容，让一个完全没有法律背景的人可以慢慢的理解自己手上有什么样的筹码。就这样的那一刻，他感觉到原来查无房产、查无土地并不代表所有的路都结束。后来他依法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后受理，后来他成功扣回了10000多。所以人生被骗了以后，到底要怎么样自力救济呢？我想只有愿意把它当一回事的人，你才有机会得到生命中那个被骗的救赎。休息片刻，待会聊。
1: 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2: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82.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阴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的中线，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2公里，在新庄一入口，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6.2公里，过了板桥一路段外线车道，看到小货车泡沫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暑假喽，
3: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4: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3: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4: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3: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

0: 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1: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0: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1: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4: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4: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4: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妈，我回来了，爸嘞？
7: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6: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7: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6: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7: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6: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7: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4: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60石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4: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0: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漫。

好的，好的，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午餐吃什么呢？我刚一出门的时候，我们整个办公室就是好香好香的饭菜香，就胖哎啦。好的，我跟你讲，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呢，就是要吃好。假后是更重要哎，怎么样的吃叫做吃好呢？近几年来，我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吃一些原形原味。然后以前我也很喜欢放一些有没有像比方说什么鸡粉啊什么的，后来我就发现盐巴就很好用。然后等到我开始吃到原形食物之后，你就会发现，当你把食物的搭配，比方说你在你的我最近很喜欢爱上了一种菜叫油煎菜哈。就是有油有水，水不放很多，然后呢再放一点盐巴，那我的甜味就来自于像比方说南瓜哈、最近很流行贝贝南瓜，我不晓得你知道吗，就小小一颗的南瓜啊，然后再放芦笋我超级喜欢吃芦笋，因为芦笋香气很香。还有一个呢就是蘑菇蘑菇真的是我太爱了，菇类的东西，然后你再放一点点你喜欢的一些菜。那如果在家里的话呢，因为你就可以放一些青菜，像比方说我的白冬啊，青椒，我都在我的菜快要蒸熟，那个油煎菜快要完成以后，我就才把我的这个洋葱放进去给它焖，它很快就熟。因为青椒本身它可以生吃嘛，可是你就把它焖了一下之后，你就觉得哇，它很脆很爽口。我想这是你在外面夹那个自助餐的菜，你夹不到那么多的量。你去买便当，你看那个便当的壳，那个每一格都小小一格，你说你一个洋葱青葱就好，你看你能够吃那一个洋葱的那根青葱的那根青椒后往那宫北出来那根青椒的几分之几，对不对？那你如果自己做的话，你真的可以吃得很开心，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呢，青椒你把它切细丝，然后炒蒜头，哇，一颗青椒你就可以炒出四人份的 feel， 就是只要你能够切菜切得够细，你的刀工够细，你就可以吃出四人份。然后呢，快炒，好，不要让它炒烂了。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而且青椒炒皮蛋、小红糕炒皮蛋，这个都是我最爱吃的。好了 ，anyway， 中午吃啥？有没有公告不得腰啊？我跟你讲，你那个哈、水煮面。烫面完了之后，你就放很多很多的皮蛋把皮蛋剁碎。现在不是有那个皮蛋酱吗？我不要，我要自己做。你就把它剁碎，然后就把它拌在面里面。不知道为了什么，再放到豆腐。虽然看起来劲台哥哈，可是我跟你讲，再加一点葱花跟辣椒，再放一点酱油。不知道为什么再放一点花生酱，很好吃呢，那个拌面。好啦，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七小姐告诉我们，在南下 160.6 出了大清水隧道那个树枝垂落，只要大车经过会打到玻璃的那个现在呢都在这个排除当中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行这路段的时候，其他减速慢行，小心开车。另外呢，说到这个台十一线，我们还要来继续跟大家来报告东澳到南澳，何人到崇德，今天还是有这个配合马滩溪的桥的马滩溪复建桥的钢梁运送所以呢也要提醒一下，今天也有11:30呢，先是东澳到南澳这个地方夜间封闭，那么接着呢它是12:20会开放，那接着就是崇德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开放，今天也有所以你还没找雅琪的朋友请你注意一下啦那么花东公路在瑞北段台铁的工程占用了右侧的车道，好，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0-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二三线的东富公路富里小天墙7-7.5公里处有一个边波挂网的工程，那么整点放

十分钟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台三十四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 say hello。朋友你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看一下看一下咯，朋友在啊，来谢谢我们的进财大老板，谢谢我们的李俊哥，谢谢宝林兄，也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每天互动一下我们都平安呢，真的人就是这样哦，大家互动一下真的是还不错哦。好，来小俊热热热，好，来来来，然后谢谢我们的雨山小姐，谢谢我们的哥俩的啦，谢谢哦。好的，也谢谢我们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好，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你在哪里。好的，来，哇，来，雨山说，刚刚我们科长讲话黏黏的都听不到啊，哈，跟我姐姐没关系，对，但是呢他讲得很棒，那雨生我还有留音档，那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我们的音档啦，齁，慢慢听一下你会听得很清楚。好的，来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也谢谢我们的小玉，谢谢文龙兄，谢谢我们的哎呦好久不见的李轩，也谢谢我们的洪大侠，谢谢大家。台无声过后呢，我们就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希望你会喜欢它，然后来吧，我们一起来听歌咯。是的，听歌。

0: tell. I guess it's good for show and tell. Like, should I keep my soul to sell? Love you the way I wish you well.
1: 哎，各位，你知道吗？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又到了，在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那么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就定在这一天来称之为祖父母节。祖父母节呢，它又称为敬老之日哦。那因为台湾社会结构逐渐改变，祖孙之间的情感也容易疏离。为了让国人可以更重视祖孙还有家庭关系，所以民国一百年，教育部特别推动了祖父母节的系列活动，同时也定了以后每月的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称之为祖父母节。那么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因为好就快开学嘛，定在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表示呢暑假前呢就是要开学了，那也鼓励祖父母跟父母可以陪伴孙子女们一起上下学，让家人的关系可以更密切。那你知道吗，在我们的花莲有一个团体叫做

京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福联盟花莲工作站的副主任叶伟玲。儿福联盟在花莲在地生根已将近18年，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我们为0到3岁的婴幼儿与家长打造了温馨免费的亲子游戏空间，提供专业的育儿支持与陪伴的服务。同时，我们也深入社区，协助弱势家庭走过逆境，并提供专业的收出养服务，帮忙孩子寻找永远爱他的家。无论是育儿、交流陪伴、困境协助，都可以透过儿福联盟的官网联系我们哦。我们一直都会在这里与花莲的家庭温暖同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祝全天下默默付出、疼爱孙子的阿公阿嬷们，祖父母节快乐！祝福你们平安健康，天天开心。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发入学814人落榜，油气艺术学群却额率高。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下令缩减与南韩联合军演规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十七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确认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确认比率最高为游憩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依宁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六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2: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游憩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四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2: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3: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4: 本次会议做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3: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以

0: 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记者陈振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301关税七月拍板，我国属于 10% 不叠加关税范畴，减班休息人数也较上期减少64家620人，创下近16个月以来新低。伴随着下半年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持续改善。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八成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七成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3: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啊。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哦。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六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四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审出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过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曾因酒驾多次被判刑及吊销驾照的陈姓男子，骑车接送女儿发生车祸，导致女儿送医不治，又被查出他酒测值高达 0.98 毫克。高雄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因酒驾致死罪重判十年八个月的有期徒刑。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这名陈姓男子是在家中喝了六瓶啤酒后骑机车接六岁女儿放学，让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儿站在机车踏板，结果跟对向左转的汽车发生碰撞，女儿送医不治。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依酒驾致死罪重判十年八个月的有期徒刑。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6: 本件法官及国民法官经评议后认定被告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并考量被告之吐气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 0.98 毫克，又有无照驾驶，未使儿童佩戴安全帽，使儿童站立在机车前踏板处超速行驶，未注意车前状况等多重违规及危险驾驶行为，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
5: 另外，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在餐桌其他情状事由，因而量处有期徒刑十年八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

0: 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1: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流行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咪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3: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2: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史努比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5: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4: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若是太高或是太低，治疗预后将越差。记者刘若纯报道。
6: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瑞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手术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

0: 88%。
1: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0: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中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北上的八堵到基隆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226.9公里，南屯前有看到工具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420.5公里，坎顶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潭子入口匝道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日爆发移民抗议，数百人要求提供庇护，拒绝遣返摩洛哥。两周前有超过7.2万人越境，但仍有约5000到8000人滞留，多数露宿在海滩。当地的医疗资源不堪负荷，传染病及暴力伤势增加。西班牙政府则表示，非法入境者不得留在休达或前往本土。响应8月23号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获得身体组成及体力分析。记者吴英妮报道。
4: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5: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4: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6: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

0: 报道。
1: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启动暑期社区访视，走访宜兰市为长者健检，今年更首度导入医疗及可惜式心电图记录器，结合科技与关怀，实践在地安老的愿景。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因应日益严峻的高龄化挑战，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从8月13号开始到18号展开为期5天的居家健康检查与问卷调查，走访宜兰市新民、东门及思源里共1598位长者。院长黄志贤说，
3: 今年呢，我们特别针对新民里、思源里、东门里再度去家户拜访长者。那我们这一次今年呢，会带来一些更新的智慧科技，然后来帮助这个长辈能够了解他们的各种生活跟健康的数据。
2: 这次活动最大亮点是团队将智慧科技背上肩，导入全台首创内建读卡机的可惜式心电图记录器，为长者进行心率等非侵入式检测，将预防医学升值社区。整个计划结合精准健康筛检、在地语言卫教、轻盈跨代共融和整合照护四大核心。阳明交大医院希望持续携手青年学子和智慧科技，为兰阳平原打造兼具专业、科技与温度的照护网，实践健康老化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英玲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除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5: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4: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密酯阳性反应，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7: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6: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麻姓女子遭网友利用，以代收1元尾款为借口，要她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黄俊伟报道。
8: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始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始赚

0: 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一直是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接获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买复查器，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1: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议员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以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网页不停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操作。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颖报道。
3: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4: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3: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与日本埼玉西武狮队交流，携手以棒球行销台南观光。记者魏金颖报道。
5: 市长黄伟哲身穿台南电话区马的06号球衣，跟台南观光大使鱼头君在日本埼玉球场举办台南观光日上担任开球嘉宾。为持续拓展日本观光市场，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日本埼玉西武狮队 Bologna 巨蛋跟埼玉西武狮球团代表取缔役社长奥村刚、董事山崎贤、事业部长加藤大佐会面，就结合职业棒球赛事推广台南观光交换意见。黄伟哲表示，棒球是台日民众共同喜爱的运动，也是推广城市观光重要媒介，感谢球团协助举办台南观光日，让台南得以透过日本职棒舞台向日本球迷介绍历史文化、特色美食以及优质物产，也再次邀请奥村社长跟球团走访台南，期待未来持续结合棒球赛事、球队交流跟观光宣传，吸引更多日本球迷到台南旅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受到干旱高温冲击，捷克农民寻找替代作物，向日葵今年种植面积达3.3万公顷，较去年增加1.2万公顷，因抗旱成熟快成为新的选择，部分地区甚至试种无花果橄榄树。不过农业界认为，单靠换作物仍不足，未来仍需改善灌溉系统，培育抗旱的品种，降低极端气候带来的冲击。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7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三角锥。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0.7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在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3: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处。

0: 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朋友们，下午好。今天8月17号，星期一，我是严玲，陪伴大家接下来的3个小时时间。哇，刚结束了这个周末，有点忙碌，而且啊，我有一天好早起床，闹钟设定5点10分。真的，久违的日出终于又让我看到。你最近有过早起看日出吗？这个季节，而且最近天气还算是蛮稳定的。有诶，5点半左右从吉安出门，然后沿着七角川西一直走到中央路。这沿途就一直看到，哇，红彤彤的太阳就从房子的上方升起，因为这边是走七角川西，是没有办法直接穿透看到海的，中间当然还有一些房舍，有的1层楼、2层楼，甚至有的区域还会有4层、5层的地方。但是看到整颗火红的太阳，这已经是好久没看到的景象了。当跟朋友约了运动，早上不到6点钟我们就要集合，然后我就跟朋友讲说：“我说哇，我好久没有那么早起床了，今天的太阳很漂亮啊。”朋友立刻手机拿出来说。啊，你出门先玩啦！你知道我还没有5点钟就已经在七星潭的海边等待了。我们真的在看日出的，不全然只是看那一颗太阳，而是看的周边云彩的变化。所以他们更早。我距离上一次这么早起床，比太阳还早的时间。应该就是4月份那次要出国的时候，再来这么多个月都没有那么早过。而我的朋友拍照的，他们则是一个礼拜至少有5天吧，都这么早，都要比太阳还早，就先在海边等候，看着每天不同的。

云彩跟海景。全都成了坏习惯，住在太平洋边，有机会的话偶尔早点起来看看你平常看不到的景象吧。

林宥廷所演唱的歌曲《今天星期一》，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大致上是 OK 的。今天大清水159.4这里的工程，原则上每一个小时他们的配比是这样，就是大概施工个20到30分钟，大概只能够有20分钟，然后剩下的时间则是南北双向轮流放行。这样子呢，你看，其实每一个小时在白天他们施工期间，每一个小时可以坐的时间并没有太久哦。相对的，用的朋友，你在等待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好吗？因为目前在6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有会啦。礼拜一的时候，往往车流量会稍微大一些些，基本上像是礼拜五哦下午也会车比较多，然后礼拜一的早上也会车多一点，因为有的人会想说，哎，我不要跟人家挤啊，我就可以在礼拜一再做移动，也不一定特别在礼拜天的时候就做移动。那像现在这个中午时间，看起来在苏花路廊部分整个行车状况 OK 的，是顺畅的，南北双向都还蛮顺畅，并没有什么太过拥挤的状态。而气象署今天有发布大雨特报，朋友们如果往南台湾移动的话，请您留意，虽然宜兰花莲台东现在都不在大雨特报的范围，但是往南过了台东之后，进入到了屏东，然后高雄、台南、嘉义通通都是在大雨特报。另外南投跟云林也是一样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往中南部移动的话，留意遇到下大雨的状态咯。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不知道大家平常进出国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气毒犬非常可爱的到处在闻啊闻。像我今年好出国了两次，然后每次看到那个气毒犬啊，尤其看到那种比较小型的狗，然后就跟在人旁边，你刚开始真的不觉得它是那种正在执法的狗狗，就很想找它玩，你就觉得好像是你平常在逛街散步的时候会看到出来陪着主人散步的狗狗。然而他们的工作很认真哦，他们要在很多的进出国境的旅客旁边来绕绕绕，然后透过他们很厉害的嗅觉来查看有没有一些不该出现的味道。最近我们台湾的青少年在美国矽谷国际发明展当中，哇，获得很好的成绩。其中有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个十岁的小男生，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新式人工电子笔。人工电子笔，这是做什么呢？他的这一项的研发摘下了金牌奖。其实它是一种智慧型非接触式的安检平台，它整合了即时的空气采样系统，还有气象层指

城西值的分析的这种分析表。那另外就是要透过 AI 的气味辨识技术，而且他说如果这个东西啊，其实如果官方可以把它采用，甚至来做一个更好的研发的话，它事实上是可以装设在比如说机场的 X 光行李检查设备的后面，比如说行李一过去的时候，它就可以透过这种分析的方式，还有空气采样的方式，利用 AI 立刻来做一个气味的识别。所以它可以，如果专业部门他们把这些的气味的图谱建档成为一个大数据，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透过 AI 来做快速的筛检，这样子呢行李里面的违禁品要闯关就是非常困难的事了。而且更重要，这样子呢好处就是气度犬的狗狗们就不用这么辛苦，而且也不用嗅吸到这么多不好的气体，尤其像是毒品的气体。而且你知道到现在为止，非洲猪瘟的病毒仍然是让像我们的国家就觉得非常困扰，有时候大家偶尔就会带到不该带的东西，不管是从飞机上没吃完的食物，或者是在入境的时候自己买的一些东西，你不知道它有含到猪肉的话，这种猪肉制品的东西如果可能透过这种 AI 的筛检就可以快速的筛检出来。所以啊，在这个十岁的小孩子就可以设计出这样的东西，而且他的初衷竟然就是希望这个气毒狗狗们可以不用这么辛苦，很可爱，对不对？当然，除了这一类的像猪肉制品之外，另外还有很多像是毒品这种东西，更是可以透过这种图谱的一个分析啊，能够快速的给揪出来，这样子呢也可以避免更多的毒品进入到国家里面来。这些小孩子们，他们透过自己的发想还有很多科学研究的精神，也许有朝一日可以看到这个十岁小孩他所研发的东西能够被扩大，放在更多更有效率更有价值的一个犯罪的查缉上咯。

这是魏佳莹他们这个团体共同所演唱的曲子。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你认同吗？有时候看待有些事情放轻松点。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21名逾期拘留移工和1名诈欺通缉犯，舞池内遗留毒品无人承认，警方将在场200多人带回采尿送验。记者徐俊硕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3: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处。
2: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净化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桃园警方周休假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各辖区治安顾虑场所、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副局长郑荣坤出席请教，叮嘱同仁善用各项执勤装备，随时提高警觉，妥善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项专案共规划路检点8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力102人。其中埔子所员警执行勤务期间，发现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驶状态异常，立刻上前拦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 K 盘等违禁品，当场将犯嫌和车上2人带反所厘清案情，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及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全面净化辖区治安，营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7: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6: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印尼东部发生规模7.7强震，造成至少53人死亡。

0: 亡，130多人受伤，约5000人逃离家园。这是印尼近年最惨重地震，目前记录到近千起余震。灾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警正全力清理山崩与瓦砾，搜救受困民众。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云林以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3: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哦。
1: 韩国的 BTS 结合了美国的饶舌歌手共同合作的曲子。1: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态度格到天翔，一天就只有5次的放行。待会儿3点是今天的第4次，最后一次傍晚5点到6点，然后就采取夜间封闭，再来就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喽。

王力宏所演唱的歌曲，在今天朋友们如果走东海岸公路的话，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在靠太平洋这里往北上的部分，因为有路基的修复工程，所以封闭起来，以南下来做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车道缩减，大家依照指示小心通行，没问题的。除此之外，台三十线四 K 南安瀑布路段，这里有边坡的工程，傍晚五点钟之前采取每个整点才放行十分钟的方式，请您来到这里稍作等待。有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飞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在刚结束的这个周末，也正因为自己有偶尔会有登山的休闲运动，所以看到在屏东地区，这里有登山协会的干部因为探勘而遭到虎头蜂的攻击而丧命的意外。讲真的啊，看了还蛮难过的。就这样的一个探勘，造成了两个人没有办法熬过虎头蜂攻击造成的身体的影响，而另外一位则是现在还在治疗当中。当然消防单位也特别提醒大家哦，不要随便进入没有开放的山域。

在这几年以来，陆续的听到一些在山林之间的悲剧，就是遭到虎头蜂的围攻。再加上今年的天气大致上都还算是蛮稳定的，所以也有此一说啦。有时候哦，天气稳定的状态之下，哎，很多的蜂窝它的存在状况就很好，而且它会持续性的壮大。如果你去的地方是没有经过

我清查看看有没有虎头蜂的话，确实是会危险的。像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就在官网上头提醒大家，虎头蜂这是一种比较大型的蜂类，而且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攻击性很强，而且它的地域性也很强，最重要就是它的毒性。虽然它的生命周期不到一年，但是每年大概三到四月份左右就会开始筑巢、采集，然后育幼，然后等到夏季跟秋季则是它们的蜂群开始壮大的时期。夏季到秋季，请记得这个时候。而为了保护他们的族群的延续，他们虎头蜂的工蜂们，他们的警戒范围和攻击性都会特别高，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倾巢而出。当然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虎头蜂大致上有八种之多，包括中华大虎头蜂、鸡是女字旁的鸡、霸王别姬的鸡、鸡虎头蜂，还有拟大虎头蜂，还有黄腰虎头蜂以及黄脚虎头蜂，另外还有黑腹虎头蜂、跟威氏虎头蜂和双色虎头蜂。这八种都是在台湾常见的，其中攻击性最强的则是黑腹虎头蜂。虎头蜂会让我们哇，真的是闻之色变，大家害怕的不得了，造成的伤害如此之多，正是因为虎头蜂的它的蜂毒蛋白对我们人体会引起很大的过敏反应，甚至直接就会造成死亡的案例，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而且虎头蜂啊，它可以重复性的攻击，相对也就大大增加它们的危险性。尤其夏季、秋季这个时候，大家到户外踏青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周遭的环境。说真的啊，像我自己的经验，在外头移动真的很为难呢。你说一般我们都要什么打草惊蛇，所以你就要去好像去确认一下周边有没有，去拨弄一下草啦，或者是有的人比较少去的地方这种树枝哦，尤其草的部分。但是在一些环境，某一些环境当中，你这样子的大动作的挥舞，或者是任意摇动树枝，如果这里面就有虎头蜂的话，你很可能就会因此惹来麻烦了。所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就会提醒大家，登山前你一定要查询当地有没有虎头蜂的活动，或者有没有虎头蜂蛰伤人的意外事件，如果有的话就请你避免前往。要穿着浅色的衣服，要穿戴帽子、长袖衣裤，因为深色衣服容易被虎头蜂吸引。真的一旦遇到虎头蜂的话，首先压低身体安静的离开，千万不要挥打，不要去赶他们，那会引发更多蜂群的攻击。遇到虎头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快离开现场。我的心也在犹豫，不管你被虎头蜂只是轻轻的蛰到还是严重蛰伤，都要赶快尽速就医的。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先前在南下 62.5 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1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96公里，在麻豆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油罐车翻覆事故，目前造成全线车道都有油渍，封闭北上的全线车道还有南下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的外线掉落一包保利龙，国道三号北上341.2到340公里之间上化路段，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散落大量的轮胎皮，继续往北在104公里且东路段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占用路肩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放暑假喽，
2: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2: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2: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

0: 航海冒险的乐趣。
1: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0: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1: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们的这个大家的平均的生活余命是越来越长了，人可以活得更久。但是你知道吗，在内政部跟卫福部的统计里头却发现，虽然现阶段台湾人可以活得久，但是呢，可惜的是不健康的余命却也同步拉长了。现在的平均寿命来到了80.7岁，从长寿迈向希望能够幸福的长寿，这个过程不简单。我们一般都说，我们从出生到死亡，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总长度。再来就要看看你在身体维持一个健康行动自如的时光，这段时间就叫做健康寿命。虽然每个人对于所谓生活的幸福与否，这个幸福的定义啊，每个人都不尽相同。你看，像是有一些医界的，还有特别注重一些高龄健康的人而言，像是台湾现在银发的产业其实是相当蓬勃的。像银发产业协会的理事长林丽婷理事长，他也讲说，所谓的幸福就是呢，能够满足维持身体健康、生理的健康，增进心理的富足跟快乐，而且啊，是要持续性的社会参与，还有自我实现，一直到终老。台大医院的北护分院的院长詹鼎正詹院长，他就说，什么叫幸福？他说，一天一天把日子给过下去，一直能够工作到90岁，持续贡献自己的所能，这就是一种幸福。好，也有专家说，幸福就是你不论拥有多少，而是你自己所能做的事情，还有你能够真正温暖别人的生命。他说，幸福其实是一种被需要，还有能分享，而且仍然保有爱人的能力，这就很重要啦。当然最简单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身体没病而心里没事，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关于什么是幸福。而在你自己的定义呢，尤其啊，当我听了台大医院的这个分院的比较年轻的院长说，幸福就是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而且持续贡献自己所能，甚至一直工作到90岁都没关系。你呢？现代人在乎的就是能够被肯定，能够好好的

你有觉得幸福在跟你玩躲猫猫吗？这首歌曲来自于郑兴慈的《幸福藏在哪里》，希望幸福就一直在你看得到的地方。说真的，每个人对幸福的期待值不太一样。然而在台湾就有研究到说，诶，他们研究了很多80到90岁健康的这个熟龄长者，然后他们就讲到说，诶，生活幸福的人瑞啊，其实蛮重要的几件事情，就是要乐于学习。所以啊，要为幸福生活做准备的话，幸福寿命，所谓的幸福寿命应该要具备有4个条件，包括了要成长、连结、适应跟付出这4项。所谓的成长，其实就是幸福寿命最大的关键。成长指的就是怎么样来让你的大脑啊，整个大脑是很活络的，这种大脑神经的可塑性，当然这也会

降低认知退化。那成长到底什么时候是成长？你只要愿意持续学习，持续的让你的脑筋不断的动动动，这样就可以了。你只要愿意不断的动脑哦，不只可以动灵，而且可以让你很开心。其实很多人啊，到了慢慢的，你就会想说，出了社会，哇，我拼命花了好多时间，然而后面呢，我就希望哦，最好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的躺平。然而就是非常休闲到极致。但是切记，不管你到了所谓的这种全职的工作离开之后，你到底自己生活的安排如何，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翻转老后的生活品质、生命品质。当然最基本的就是身体健康，除此之外心理健康也是非常有关键性的。尤其啊，有研究哦，心理因素对于健康的影响超过一半，甚至来到了64%，所以它等于已经超过了生理的因素。你可以想象嘛，一旦有压力，哎，我们身体的荷尔蒙就会可能引发身体的慢性发炎，然后也会让你的生理机能受到影响。那至于所谓的成长，并不是要你说，哎，我都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工作很久了，一定要不断不断的读书吗？其实不尽然哈。所谓的成长，就是你只要对你有兴趣的事情不断的去吸收学习，这样子都算数啊，不见得一定就是要翻开课本，然后要去读书，很例行性的背东西，没有没有，而是要你乐于学习。这种学习可以是对于一个新的事物的兴趣，或者是好奇心，这都是可以的。比方说，哎，现在你看 AI 这么盛行，也许你本来会怕怕的，你会想说，哎呀，这学得来吗？有什么关系？网络上那么多教你的东西，哦，你只要不要被小心，不要被诈骗，然后循着网络的一些教学的影片，你就来学着，不管是做照片、做早安图、做贴图，甚至呢，哎，它可以帮助你，包括如果你要理财，哎，同样也可以让 AI 来介入你的生活。除此之外呢，很重要的就是连结，如果你跟家人，彼此的关系还好而已，没关系，也许你有朋友，也都有人跟人之间很不错的连结，这也是幸福长寿的第二大关键。尤其在台湾人的社会氛围之下，在台湾的研究团队就发现，很多长辈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呢？就在于家庭的美满与否，还有呢，哎，家庭成员的互动关系，甚至有的还会从一些，比如说，后代的状况，比如说，哎，如果自己下一代、下下一代没有让长辈就还落哈，没有什么太大忧心之处，这同样也是让很多守灵者很开心的原因，也可以让他们身心健康。好，尤其他们发现啊，这种孤寂感有时候也会造成很多高龄者，哎，这种忧郁的一环。所以长者如果一旦心理孤单，他就有可能生理的机能啦，或者是精神的机能啦等等，都会受到很负面的影响。所以切记啊，不管如果您是长辈的话，记得要多出去跟人家有一些的互动，那不一定要很黏密，哎，你即使去参加一些社团，或者是去长照据点也是 OK 呀，跟人家吃吃饭哦，或者呢，有时候出去散步，就跟别人聊聊天，把这种社交跟情感的支持能够维系一定的程度，这都能够很有效的破除那个所谓的孤立感。再来，也就是包括付出跟适应。适应指的就是当年纪越来越大，可能会有身体衰退啦，或者是退休之后失去了人生的舞台，甚至家里成员的丧失。

汁，这些其实都是生命当中很容易遇到的状况，所以你要适时的去调整自己，随遇而安，找到一个自己最新的一个生活的模式就好了。至于付出的

希望就像这首歌一样，幸福离我们很近，来自于苏永康所演唱。每个半点金广有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重点的新闻和您一起来关注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琳。台湾高铁首组 N700ST 新世代列车抵达高雄港，这款来自日本的新车预计明年7月正式投入营运，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到场见证。他表示高铁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持续带动城市发展与转型。黄颖豪的报道。
2: 这次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 N700ST 新世代列车，首组列车

0: 正式抵台，也吸引交通部、高雄市政府及台湾高铁公司代表共同见证。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营运20多年来已经深刻改变台湾都市及产业发展，未来新车加入后，除了要持续守住安全第一，也要强化维修人才培育，进一步的提升运量与服务品质。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 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流的增加，它更重要的是带来城市转型的蜕变，所以高铁公司在这22年来的一个蓬勃快速的一个旅客运量的成长，那相对的反映在整个城市的转型，从几个高铁经过的主要城市就可以看得出来。
0: 首组 N700ST 列车抵台后，将会陆续展开营运前准备，预计明年7月正式投入营运，2028年底前12组列车全数上线，为台湾高铁注入新的运输能量。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了21名逾期拘留的移工和1名诈欺通缉犯，舞池之内还遗留毒品，没有人承认。警方在200多人把他们带回尿液采尿送验。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4: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处。
3: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市一名71岁的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停地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来操作，他忘记了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跟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因为他忘记密码，所以保住了荷包。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5: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2: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17号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也是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水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长君。跟朋友去餐厅吃饭，若是有喝烧酒，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坐客人车，也可以请代驾服务，让你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

0: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1: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2: 对呀、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0: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2: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电视剧曾经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于林凡所演唱的《五天几年》2: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尽管我是严玲，周一到周五每天的下午1点到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这是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所以有些地方会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尤其从西半部南投云林以南一直到包括像嘉义啊、台南、高雄、屏东，朋友们往这些县市移动的话，在今天不管是平地或是山区都可能会有下大雨的状态。而回到我们花莲地区的话，中横公路的部分，如果你想要走中横，从太鲁阁进到中横，然后来到天祥，甚至你还要再更远，来到大余岭，甚至从大余岭你可以到梨山或者是到合欢山前进农场，目前道路状况都是全线畅通的，尤其我自己是两个礼拜前走的，道路状况没问题。顶多大家就是要留意太鲁阁到天祥这一段的管制放行，一天就五次，今天第四次，也就是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在3点钟，所以你一定要在放行时间之前提早个20分钟左右来这边排排队，然后等到时间一到陆续开始放行。一般啦都会把车阵全部放完之后才做封闭，所以尽管3点钟这一个档次的放行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硬性的规定，所以建议您就是提早一点点来到这。而3点钟你看只剩下18分钟而已，如果你现在还很远，你可能还在什么寿丰这一带啦，那可能就有点难了。也许你就考虑在今天的最后一档次，傍晚的5点到6点这一个档次的放行，接下来就采取夜间封闭了。相对如果你要了到天祥一天进出来回的话，你可能就要选在比较前面一点，不管是6点半或到8点或者是10点钟这一档都是可以。好，除了中横公路之外，东海岸公路台11线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目前仍然是有交管措施的，这边就是车道缩减，大家小心通行就可以了。台30线4K 南岸路段5点钟之前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

蔡琴所演唱的歌曲。好，在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哎，有传出明年大家有可能可以得到这个普发现金啊。曾经有过普发现金，大家都觉得还蛮开心的。当然这一次的普发现金也正是总统府在听取了行政院在116年度的总预算之后，哎，发现我们长期累积的，包括一些供应链啦，还有我们的资讯科技业，整个经济成长率都算是相当不错，等于创下了39年以来的新高的记录。所以在税入税出的平衡整个的状态之下，接下来所谓的 AI 红利全民共享的部分，很可能就会让大家可以来享有一个全民普发现金的第二次的机会哦。当然经济成长这也是全体台湾人民一起打拼的成果哦。

郑兴所演唱的《人类学家》。今天星期一，节目从1点钟开始，2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请问你会跟你的孩子做一些约定吗？我最近好多次在运动的场合遇到某一个年轻妈妈，她的小朋友才在幼稚园阶段，但是小朋友可以在她打球运动的时候，就在角落有一个野餐垫，然后自己安安稳稳的在这里看书、玩玩具。当然他有他的课表，所以中间有时候还会有所谓的休息时间，还是会看一点点 3C 的东西，但是他的 3C 的装置有时候则是让他看一些比如说语言类的学习等等，所以有时候他虽然看到他在看平板，但是其实有些部分他是在上课的。而我就很惊讶，问这个妈妈说，哇，她这么小，她怎么能够跟你这样子陪伴？有时候一打球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有时候甚至会再多长一点点时间，但是她不吵，她就有她自己的节奏，而且哦，她比如说要离开做什么事情，她都还会特别来跟妈妈报告。才幼稚园而已，这个妈妈就跟我分享说，她说有，我跟小孩我们很多事情就用约定的，而且她也很支持鼓励我利用我自己的工作时间之外出来运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没有人可以协助帮忙照顾她，所以他跟我一起来参与我在做我的事情。然而在我打球的时候，他在旁边做的事情，这都是我们事先讨论好约定好的，所以他也会在这样的范围里面去做他跟我约定好的事情。所以这种过程里头，你就会发现哦，这个小孩自己有蛮强的自制能力的。事实上，如果你要跟孩子有一个行为约定表，育儿专家、教养专家告诉大家说，其实不难。你可以协助孩子建立一个规则感，很重要的是也会提升他的自我管理能力。但是哦，这个行为约定表有几个重点，包括首先，这个约定的规则要明确，而且要具体，而且如果孩子越小，这部分的具体性就要越高。比如说，你不要告诉孩子说，哎，你要乖一点，你不要乱来。什么叫做乖一点？这些部分其实对孩子来说都太抽象了，他很难知道什么叫做达成，所以不妨更具体的告诉他说，你吃饭时候就要坐在椅子上，玩完玩具要把玩具放回盒子里面，很清晰的让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相对的，你不要只是告诉他说，哎，你在餐厅不要跑来跑去啊，不跑来跑去你要他做什么呢？你反而就要告诉他，在餐厅你就要好好的坐在椅子上，因为人家会端菜，有可能会对别人造成干扰。

跟危险，你要直白的告诉他要做什么，而不是说叫他不要做什么。孩子的大脑基本上比较能够直接吸收你给他的指令。还有啊，目标也不要设得太高太复杂，标准不要太高。比如说你如果跟孩子说，哎，你如果整天都不乱发脾气，我就怎样怎样。事实上这样的约定对孩子有来说有时候是有一点难度的。比方说你不妨跟他约定好说，如果你今天有一次生气的时候是用说的而不是用哭闹的，这样子呢你就是今天就有大进步。我们就约定好今天比如说要一起去做什么，或者是陪伴他做什么，比如说陪他去运动，或者是带他去哪里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设定目标要简单，而且要容易达成，慢慢的让孩子有成功的经验，更有信心。规则的数量也不要太多，完成了一件再新增一件，太多孩子会记不住，最后搞到每一项都做不好。试着吧，跟孩子来一点行为的约定。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同时占用往南方向的内线和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6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33.8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74线东向 6.3 公里过南屯一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东在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 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制造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实际上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3: 10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携带式的

0: G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内底是什么物件，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哈，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哈，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哈，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哈，所以可以在十分之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2: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哈，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州好。
1: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先弄清楚。
4: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啊，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3: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2: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3: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4: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3: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4: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迪克牛仔所演唱，3:14，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而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在省道的部分，走中横公路的话，从太鲁阁到大屿顶距离很远哦，大概有60几公里的地方，这么样的长度哦，一共有60几公里的距离，所以开起车来还是有需要相当时间的。用路朋友们，如果你的目的地不止天祥，是要到大岭之后，然后看你要往梨山或者是往合欢山区，都请你掌握一下你的时间。尤其3点钟这一档现在正在放行当中，今天还有最后一次的放行时间，就是在傍晚的5点到6点，你用的朋友，如果你就是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也请你提早来到太鲁阁这边来做排队等待放行。目前中横整个道路状况，沿途都是道路情形都是可以通行的，虽然太鲁阁到天祥还有包括像追路九曲洞慈母桥这边都有施工，根据我前一阵子刚走的状态，对道路而言都没有影响，那只是说有的道路旁边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有些什么观景台啦，这些看起来就是进度还没有特别到这里，因为终归它目前还是以道路的安全为主，这边先好好的把它做好，让用的朋友们可以很安全的行驶。好，这是中横的交通状况。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刚结束的这个周末，罗大佑在北流的舞台上面，又跟歌迷朋友们有了非常好的夜晚。

刚这首歌曲里头，你会听到，哎，整个配乐的部分、编曲的部分，哎，有古典的风味，而且是还蛮大阵仗的，对不对？另外还包括有和声的部分，有好多人和声。而对于刚结束的这个周末罗大佑的演唱会，他就是把整个演唱会把它当作他自己的音乐自传的方式，而且整个歌单也是一个台湾社会变迁的缩影，尤其他带的是一整个交响乐团，还有多达80个人的合唱团，连唱3小时。他自己说，年纪比较长，来看演唱会的

呕处室已经累积了自己这么长时间的作品，音乐生涯长达50年，包括凤飞飞的这首歌曲词曲都是罗大佑所创作。不知

这首歌曲当然就是罗大佑写给凤飞飞的原唱《追梦人》，在罗大佑的自己的大型演唱会当中也把它拿回来自己来做诠释。周末开演唱会登上了大巨蛋的是他，戴爱玲。

此一首歌来自 Church 的主唱阿叶所演唱，不是终点。3:28，每个半点接广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因此，明年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成果。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

0: 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由于在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丁姓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沈卓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0,000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3: 前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2: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员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一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太高或太低，治疗预后越差。记者游柔纯报道。
4: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 88%。
5: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4: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1: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50公尺这么宽哦？
0: 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哇，
2: 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只要上脸书搜寻九河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 Megan Trainor 所演唱的曲子3:40，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那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广跟我们说一下。尤其啊，你如果看到车子这样摇摇晃晃，你觉得它怪怪的，有可能就是酒驾或是精神恍惚的状态。有时候精神的恍惚有可能就是酒驾或毒驾，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身体不舒服，有些异常。如果我们及早发现，通知警察，然后来做一些的拦检，也可以阻止他的意外发生。当然也更重要的是阻止降低我们其他用路朋友的安全啦。好的，在今天下午的部分，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目前大雨特报的范围差不多都从西半部南投云林以南一直到屏东这几个县市，不管平地或者是山区，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朋友们，如果你正要往这一带移动，

的话，也请您小心行车。如果一旦遇到雨很大的时候，记得我自己开车在路上的话，我可能就会把那个警示灯把它开起来，让彼此可以看得更清楚。

在花莲地区这几个月以来所发生的事故里头，发现是这个在 A1 24小时之内死亡，有造成伤亡的交通事故，死亡者的年龄区分以65岁以上最多，其次则是50到64岁，而肇事的车种部分则是以机车为最多，其次是自用小客货车。道路的部分是以省道为最多，村里道路还有市区道路排名第二名。所以我们会提醒驾驶朋友们，尤其在省道的部分，你看主要的路线上是以省道最多。目前台九线、台十一线都是肇事事故比较高的，所以现在相关的很多的分局

也都在一些翼照式路段加强一些巡逻的密度啦，还有包括见警率，尤其针对一些超速的分心驾驶的，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危险驾驶，这些重大违规都会加强取缔。当然对于很多道路的一些照明啦、标志标线、反光导标，还有中央分向，还有导引标线，这些设施也都不断的来做一个检视。因为道路工程事实上也在道路安全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些道路的如果持续性的发生意外的话，其实你会看到有相关单位大家来做会勘的过程，就会了解看看是不是有哪些大大小小的改变就可以降低意外的发生。当然很重要，一些交通事故的热点，相关单位都在加强改善当中。而我们驾车的朋友，不管你任何一种交通工具，都请你务必要专心，而且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他的声音还蛮独特的啊，这个歌都叫做《唔甘》。哦，三点五的一分，今天落空，大致上花莲对外省道台九线的苏花，今天是好走的，你只需要留意在159.4这里有交通的工程，原则上在傍晚六点钟之前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有可能你会等个30分钟，最多不会超过40分钟。有的朋友来到这里，正好遇到交管的话，稍等一下喽，多一点耐心。台30线4K 南安瀑布路段边坡工程，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花莲市的商校街目前在做人行道的工程，车道缩减也会占用挤满车道。

即个歌，这是王力宏啊，佮董玉君所演唱的歌曲。好啦，今日节目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朋友收听。大家在驾车过程，一切谨慎喽。集中精神，真的很累很困的时候，就让自己把车子好好的停好，让自己彻底休息一下。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时速低于。

0: 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北上封闭全线车道，往南方向占用内线和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216.5公里过草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长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17.7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移到 B 车弯，目前不影响主线车道。北上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162公里七股路段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0.8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3: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17号，今天礼拜一。在过去这两天周末假期啊，那我相信呢，在我们花莲地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那不管呢是在我们的海岸线，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纵谷，那再来呢就是来到我们花莲市区呢，都是非常美丽的，因为呢有好多活动的这个进行。那我相信呢，这个暑假当中啊，我们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那还有呢在文化局啊这里。湘怡在礼拜六呢也参与了一场呢让我非常感动的哦一个读书的分享会，也就是我们的少年选书师。好，那今天节目当中湘怡一定要把我的感想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呢听了这一场之后哦，真的是感觉好幸福哦。昨天呢，湘怡一路啊，从台东经过成功换了车呢，然后继续的北返。那在机起的时候呢，嘿。

我们的驾驶朋友非常的贴心哦，让我们呢下车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好，然后呢我们就在基奇这个部落这里呢就下了车哈。那其实最主要是让我们去洗洗手，好，去上个洗手间哈。好，那其实呢昨天刚好基奇部落这里呢也有丰年祭的活动哦，真的也可以感受到呢在地的哦一个活力。是的，其实呢从七月到现在，除了我们的太平洋联合南岛丰年节之外啊，那接续的呢就是我们在地的就是整个来说我们的部落的这个丰年节呢就陆续的展开了。那昨天来说呢香岩真的是恭逢其盛哈，刚好走过路过也没错过，而且呢这个驾驶朋友很贴心的让我们下车哈。那当然呢只是一下下，可是我觉得也蛮好的。好，再来呢就是瑞穗乡哦，整个来说丰年祭呢也是哦，这几天呢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那包含了在玛丽云哦，还有呢整个温泉的这个路线哦，有9个部落呢同步举办呢，哇，真的是展现了非常大的这个凝聚的力量哦。好，那说到我们的这个纵谷的部分呢，刺客山我们的金针花海呢，那当然从8月8号以后啊一直呢展期到10月中，那现在呢已经开花呢相当的艳丽了哦。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有相关的这个交通的这个疏导跟管制，要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哦。

确实哦，近水山优哦。好呢，湘怡昨天一早呢是先搭了火车到了玉里之后啊，然后呢再换东台湾客运，哈，有够呢，真的像这个游览车一样哦。好，那真的是很舒服的这个旅行哦。好，那当然呢，就是从富里啊沿路呢经过台九线，还走了台二十乙线，还有经过台二十甲线，又经过呢台二十线哈、哦，才到台东哦。那真的哦，沿路上呢就刚好有机会呢，让湘怡来认识啊、整个纵谷的交通，还有呢在地的这个可爱的可敬的乡亲朋友们。

其实呢，花莲放暑假啊，那香姨呢也给自己呢在假日的时候呢，哎，放个微旅行哦。好呢，当然呢也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天气哦，那依然呢是高温高温哦。那体感的温度呢现在是几度呢？哦，那当然呢也是不小啊。好，那紫外线的部分呢是偏高的，那尤其呢也会有降雨的机会哦。在山区的部分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遇到呢突然之间的雷阵雨的话呢，那请您务必哦要保持好车前距离，那小心的开车啊。那再来呢，在我们平地的朋友的话呢，那当然哦，也要注意防晒，还有呢多补充水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这个路况了。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啊，从南澳进来呢，指标在 120.7 公里的地方，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边坡的保护工程，所以呢，5点钟以前是机动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那来到花莲这一端呢，来到看到的就是呢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的地方。方呢？那现在啊、哦，那依然呢是单线双向管制当中的，而且呢，在管制的时间点里头呢，是每30分钟啊、哦，大概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啊、哦，多加的配合。好，这是大清水明隧道指标159.4公里的地方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同样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啊，来到南区瑞北路段，指标253.5公里的地方，因为配合呢铁道的施工啊，那所以呢，现在呢，也就是北上的哦、啊，右侧车道呢是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注意现场的引导，还有呢小心的变换车道。好，在南区的部分呢，就要说到了台30线的异常公路，在指标4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南安瀑布，还有呢东富公路，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富里的小天祥路段呢。好，目前这两个路段都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机动的管制，同时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要注意咯，9公里这个路段，哎，指标呢是在9.4公里哦。好，那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好，至于呢台11线的部分，花莲大桥也就是呢有限速30公里，请您小心慢行。好，至于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哦。全天候呢，这个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呢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按照现场的引导呢小心的通过。好，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好，现在呢4点半以后，官员路段呢是只出不进哦。那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好，相宜在此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哦。好，时间呢来到了4点15分了，想起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想起在此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昨天呢，湘姨，也不是只有昨天哈，应该呢，就是湘姨已经一个习惯哦，早上呢天亮了就该起床了哈。好，那现在呢又天亮的比较早，好，那所以呢很自然的、很自动的呢，我的生理时间哦就调整到。

后呢，诶，天亮了就该起床了。好，我昨天呢是搭了7:53南下的这个列车哦。好呢，先到富里。那我在花莲火车站的时候呢，诶，我就看到一个指示牌哈。那平常也有看，那但是呢昨天就特别认真的看哦。好，那这就是对我们花莲车站的一个介绍哦。那这个标题呢叫做书写城市门户董阳姿题字花莲车站。好，董阳姿呢，这乡就是乡姨呢，在台北的时候啊，那我有参加这个书法班，而且呢，我的书法老师呢，就是哎，当然不是董阳姿哈，我还没有这个资格。不过呢，我的老师跟董阳姿是很熟的哈。好，这个董阳姿老师呢，为我们的花莲车站啊来。题字，也就是呢我们所看到的花莲车站这四个字啊，就是董阳姿老师的书法。好，那当然呢这下头还有说明哦。好，这个说明就是说呢2019年10月3号啊，花莲车站在花东县的这个铁路整体服务效能提升计划当中呢，改建启用了，迎来新的篇章。为纪念这个历史的时刻呢，由当时铁工局邀请了书法名家董阳姿女士为花莲车站题字，成为了车站呢重要的文化的象征。董阳姿女士呢是台湾杰出的女性视觉艺术家，以创作巨幅的文字艺术闻名，融合了传统的笔意跟现代的美感，让汉字与城市空间展开了对话。作品呢，笔势奔腾，气韵生动，邀请旅人在来往之间呢，也欣赏当代的书法的精神与魅力，体验花莲车站融合在地优美的地理环境跟海洋生态，成为独特的民族文化。好，所以呢当我们在搭火车的时候呢，不要忘记，这虽然呢不是一个很大的招牌，就位在呢哦应该是那个全家哈、哦、那个超商的门口那里哈、哦、好，找一找看一看，好，感受一下哦。好，书法名家为我们花莲车站写了这四个大字，也成为了呢我们空间艺术的开始。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

0: 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0: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2: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0: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2: 酷热的暑假，智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花莲的泥土很黏哈。好的，湘怡呢，到达花莲之后呢，所有的朋友都这么样的告诉我。那我也觉得哈，那在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没有什么不好。那又好像呢，让我回到小的时候的感觉，因为我的小时候就是过这种生活的呀。好，所以呢，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啦。好，那我感觉的最棒的就是呢，花莲可以搭火车哈。那所以呢，那同学呢就说哦，让搭火车，那我就会常常告诉大家说，其实火车呢让我感觉到啊，我才真的在休息啊。不管呢，是多远多远哈，我觉得搭的越远越好啊，因为呢，这样休息就越来越多的感觉哈。好，那当然呢，火车就是一种移动，是身体跟空间呢不断产生感知经验的过程。那所以呢，在铁路啊，我也觉得呢，在车厢里头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朋友，不管的是认识不认识啊。那其实呢，每个人的身上呢都是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故事啊。那所以呢，在每一次身体的晃动跟移动当中啊，那我相信呢，那不止呢，只是在通往这个你想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啊，那更是在这个移动当中呢，也属于。就像那个董阳之老师一样哦，帮我们花莲车站这四个字呢大笔一挥哦，就刻印出了呢属于这一条路线的专属的这个印记哦。好，那我觉得呢，不管是怎么样，坐火车旅行呢是很棒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当然来听听看哈，在火车上呢有怎么样的心情呢？好，由阿亮呢来告诉我们火车顶的心情。

好，卜学亮呢告诉我们非常定的心情哈。好，那其实呢，我们每一次搭火车呢，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想法，还有呢，遇到不同的人事物哦。那我觉得呢，每一次都可以写一篇文章了。好，那刚刚提到呢，在我们花莲这里出站的时候呢，你只要看到花莲车站这四个字呢，远远一看呢，哎，这可是艺术家董阳子老师的作品哈。好，那当然呢，各个火车站都有不同的故事背景，还有呢当地的特色。好，那我就曾经在关山火车站啊，在出口的地方呢，看到有个立牌。好，一般来说大概人形立牌还蛮多的哈，但是呢，这个立牌就很特别，是用亚克力的。好，很特别，而且很正式哈。那亚克力上面呢，就这个画面呢还蛮柔和的，还写了一首诗哦。那这首诗呢，纯粹就是为这个纵谷小镇呢，哦，增添了这个文艺的气息。他是这么说的：火车一路剪开，午后绸缎的风景，而铁轨呢是滑落滚动的步尺，丈量着我更行更远更深的心事。是的，搭火车呢要想想心事哈。其实呢，搭火车是最好呢让自己沉静下来的。好，那不管呢是看窗外，或者呢有时候像也会带个书在车上哈。不过呢，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呢，最是属于我自己最享受最幸福的时刻了。好，我们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喽。在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您。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南南化区传出了凶杀案，有一名2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的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持西瓜刀上门行凶，被害人急救无效死亡。警方在案发之后的一个小时逮捕凶嫌，依法移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16号上午11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有一名男子倒卧在南化区南化里内道路旁，血流不止。南化所员警立刻通报119处置。所长陈兴光说，
3: 经119救护人员现场实施救护，发现该名男子急救无效，当场死亡。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李姓男子涉有重嫌，随即通报拦截围捕，于案发一个小时内即将李嫌逮捕到案。经了解，李嫌与被害人素有嫌隙，本分局侦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根据了解，凶嫌是29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内容多在讲他的是非。16号中午搭乘妻子开的轿车要回老家，经过死者住处，因为私传讯息的事情，夫妻两为此起争执。李姓嫌犯手持西瓜刀下车冲往被害人住处，一言不合后直接砍杀，行凶后回到车上迅速离开现场。警方很快将李姓嫌犯逮捕，他坦诚持刀行凶，并表示只是想要吓唬教训对方。全案警方深入厘清案情，并依法移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美国301关税在七月拍板，我国是属于10%不叠加关税范畴，再加上国内企业减班休息的人数也较上期减少了64家620人。

0: 创下了近16个月以来的新低，但随着下半年的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还会持续改善。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1: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八成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七成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2: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1: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响应8月23号的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够获得身体组成还有体力分析，一同来挑战50公斤的握力成绩。记者吴英迪的报道。
3: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4: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三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图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两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3: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中，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了，水汽也增多，开始会有些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对其他地方大部分还是为多云到晴，要注意是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容易会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午后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请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预估桃园以北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都是高温炎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在周三之后，低气压的接近，水汽会更多，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那像周三的北部跟宜兰花莲，周四之后的中南部及东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几率，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这样情况一直持续到周末，预估是礼拜日之后整体雨势才稍微缓和，所以未来这一周降雨是越来越多，降雨几率也偏高，所以外出也要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5: 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7: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8: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7: 老宅。

0: 延寿？
1: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0: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0: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1: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5: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4: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卡烦心，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4: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7: 是的，就在呢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游香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好，那今天是礼拜一哈，礼拜一拜一哈，台嘎哈，欢喜来淡地哈，淡地呢就跟大醉故事一样哈，就是聊聊天。那当然呢，香怡就要聊我昨天呢，嘿，我有一个新发现哦。好，那其实呢，这个发现呢，只是我昨天去求证了一下哦。那也就是呢，我们的台十一线有许多地名都很有趣哦。只要呢，从我们的这个花莲一出了花莲大桥之后呢，哦，那很多地名都非常精彩。其实呢，不要小看这些地名，这些地名呢都是有来历，都是有典故，而且呢，香怡还把它呢跟客家的这个客家话呢连在一起，所以呢，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好，在我们的台十一线呢，经过跳浪隧道，跳浪隧道哦，还有一个古地名。好，这个古地名呢，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古地名叫什么名字哈？那其实呢，就在旁边的路牌就有。那像以好几次经过，就觉得很特别哈。那但是呢，哦，车子开很快，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呢，没有记得很完整。我昨天呢，就哈给他认真的，好，这个公里数看着看着，快到的时候呢，一定眼睛给他睁得很大，然后呢，就把这四个字呢给记下来了。

是的，今天呢，湘怡就要请我们的朋友呢，跟着湘怡哦，走台十一线哦。台十一线呢，也就是经过跳浪隧道要南下的第一个隧道。第一个隧道，因为南下有三个隧道，对不对？好，第一个隧道呢，左手边。那如果我们北上回来的话，刚好在右手边。那它有个牌子呢，好，我终于昨天给它背下来了。好，这四个字呢，好，这四个字也要背吗？实在是因为平常车子开的，哎，咻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呢，没有看得很清楚。我昨天真的张大眼睛，而且呢，四目相对。好，这四个字呢，叫做“知为地岸”，知道的知，维护的维，地，地上的地，岸呢，就是海岸的岸。知为地岸，好，这是一个地名。

其实呢，从花莲坐到成功哈，那差不多要3个钟头。哦，那以前呢就觉得好远好远哦。不过呢，我就是一直看着海哈，我就觉得呢也还蛮舒服的，因为呢我就想象自己已经出国了因为呢世界三大洋，我们的太平洋呢跟着我一路不是跟着我，是我跟着他哈。那所以呢是觉得蛮光荣的，所以呢这3个钟头也不会太慢哦。那现在呢感觉更快了，因为我沿路上呢记这些地名哦，然后又把这些地名的在地的故事还有一些典故连在一起呢，哦，真的觉得非常丰富，就好像的看了一本书一样。是的，那这4个字啊，这4个字呢叫做知为地案，那到底有什么典故呢？好，我们先听首歌曲哦，在歌曲过后呢，湘怡就来分享在我们台十一线上呢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知为地案。

0: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中国客家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

0: 蒋青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三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省出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中英语言顾秀飞。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我用钱付钱付天金做飞言，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今本也是拜一了，今天呢是礼拜一，那相宜呢就是跟大家呢聊聊天，聊聊天呢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大嘴鼓嘛，这个大嘴鼓聊聊天，然后再来呢好像深入一点呢就胆得一哈，好像比较有主题哦，就是胆得一哈。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胆得什么呢，就是昨天哦，我终于呢在台十一线哦，把跳浪隧道第一个哦，南下的第一个隧道的左手边那个路牌呢给背下来了。好，这是一个地名哦，非常的就是特别的一个地名，叫做芝微地岸。好，那其实呢它是寿丰乡水莲部落阿美族语。好，那所以呢那是转制于阿美族，所以叫做芝微地岸，知道的知，好，维护的维，还有呢地上的地，岸呢就是海岸线的岸哦，芝微地岸。好，那这个会说阿美族语的朋友哈，下次呢我就要请问一下哈，这个芝微地岸好，这当然不是阿美族语哦，这是汉语汉字哦。好，那其实呢转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以前哦，很久以前呢这里是很多水质的地方哦，那阿美族语呢就叫芝微地岸，表示呢这个地方是很多有水质的地方，那也表示了呢当时在这里哦，早期呢是比较潮湿的，而且呢它是有水田的地方，或者是呢就是比较呢草地丰盛的一个自然的生态的环境。好，所以呢叫做芝微地岸。好，芝微地岸又跟水质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啊，我们经过啊，也就是南下呢这个跳浪隧道第一个隧道呢就是水莲村这一带啊，那就有叫做芝微地岸桥啊，来作为呢来对应一下啊，古代啊比较呢早期的一个旧地名叫芝微地岸啊。好，芝微地岸这个地方了啊，那转译过来呢就叫水质。好，那我就去想到啊，确实哦，这个水质呢我小时候有看过，现在很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因为现在要看到还真是不容易哈。不过呢最好也不要看到，因为看到呢真的是不好哦，因为呢你一旦被它黏住的话呢这可不得了了，它一定要吸个饱，它比那个蚊子还更大只哈，它小小一只黑黑的，可是呢它一旦吸了血之后呢它马上立刻长大，而且膨胀到很大很大一只哈，这就叫做水蛭。好，那水蛭的客家话要怎么说呢？好，以我家是讲四线客家话哈，就叫腐体。腐体，好，我们的汉字呢写成湖水的湖其，那这个是其他的其呢加上一个虫字边就叫腐体。那如果我外婆那边是讲海陆腔嘛，那就叫夫妻。好，那不管是夫妻还是夫妻，那就是水质的客家话。好，那当然呢这个水质又怎么样跟我们的阿美族朋友这个地名又连在一起呢？芝微地岸啊，包括现在呢跳浪隧道这里呢有芝微地岸桥，那也其实就是反映了当时这个地理环境呢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多的水质哦。那所以呢在我们的客家话的这个谚语里头呢也有啊用水质呢来就是讲的这个
俗谚，客家谚语哈。那客家谚语呢，我们客家话就叫老古人言，老古人言就是我们的客家谚语啊。那客家先民呢，长期的在农耕的生活当中啊，那所以呢，对田里面的这个夫妻或者是夫妻，那其实呢，观察的非常的仔细，因为呢，就怕被他黏到哦。好，那当然黏到呢，据说、听说、传说，还要等打雷之后，它才会掉下来哦。好，那这太恐怖了，什么时候才会打雷呢？其实呢，就是说到夫妻，夫妻。这个水蛭呢，它是非常有敏锐的听觉哦，而且呢，它吸血，而且呢，是呢，非常的执着，死缠烂打，吸着呢，它就不放了哦。那所以呢，其实衍生出来呢，就是比喻社会现象或者是人的行为。那当然呢，也有这种人，对不对？好，也有这种情形，对不对？好，所以呢，客家谚语里头呢，就用这种拟人法哦，也说了一些夫妻的客家的俗谚老古谚。好，那当然呢，我就来说上这个一句哦。好，这一句话呢，就叫做客家的老古人言。好，夫妻堂水赏，夫妻呢，他会听水的声音，好，表示呢他喜欢这样的环境哦。好，夫妻堂水赏，夫妻水质。夫妻水蛭，好，堂就是呢，听的意思，水响就是水的声音。好，我们一起来再想象一下，那个黑黑小小的，它会长大，它什么时候会长大呢？它一旦呢吸了人的血之后呢，就是呢穷追猛打，绝对呢拔不下来。听说呢还要打雷啊，那当然是听说。好，那这个情况呢就叫夫妻堂水赏。好，夫妻堂水赏呢，意思就是说呢，各种生物哦，都有它独特的谋生的本领，还有它的敏感度。好，夫妻堂水赏。好的，今天呢，我们的客家谚语就提到这一句哦，夫妻堂水赏。那当然呢，这个的主要的发想就是呢，相宜经过了台十一线哦，我们的阿美族语的支围堤岸，表示呢这里是有很多水质的地方。那相宜呢把它串联起来，那以后呢，我们听众朋友如果经过的话呢，就想到了哈，支围堤岸就是水质，那水质的客家话呢就叫夫妻。好，或者是呢海陆客家话就是夫妻。好，不管是夫妻不管是夫妻，时间呢已经来到四点五

17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好，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的厉害，叫做《打败大魔王》。可是呢，这个福气啊，真的应该要打雷，不是打败。好，到底要怎么样把福气给弄下来呢？哎，真的还要研究一下。我只听说是要打雷哦。好，我们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喽。

0: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17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政府利用 AI 智慧号志跟 CV2X 车联网技术，在花莲慈济医院周边5处重要路口建置救护车优先通行绿色通道，九月正式施办，预估可以缩短救护车通过路口约2到3成时间，提升紧急救护效率，为伤病患争取更多黄金救援时间。这项救护车优先通行制度示范范围包括花莲市中山路口、慈济医院急诊室前、医院大门口、中正路口跟建昌路口5处重要节点，计划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8月15号到31号，主要搜集救护车通行时间、路口车流量等相关资讯，建立基础资料库。第二阶段9月1号到9月30号正式启动救护车优先通行系统示范，并验证成效跟评估。花莲县政府建设处副处长张志豪说，
1: 预计要在这5个路口去做，这样中央中山之前有做过，是想要把它周边的几个重要路口一起做了，就是有分2阶段办。对，第一阶段是在8月15到8月30，第二阶段是9月1号到9月底，这样。
0: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表示，透过 AI 分析即时车流以及号志运作情形，动态调整号志秒数跟时向配置，优先提供救护车通行权，路口也将设置资讯可变标示，及时提醒驾驶人注意救护车接近。预估系统上线之后。

0: 我渴望缩短救护车通过路口时间约2到3成，降低救援途中因为交通号志停等造成的延误，争取更多黄金救援时间。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卫维护时批评水产动植物繁殖保育区海洋生态以及渔业资源，欢迎县政府持续透过时批评保育区巡守队加强海域巡查，也跟海巡单位保持密切联系，针对保育区内疑似违规设置流刺网等情形，在巡守人员发现之后会立即通报查查并举发，经确认违规事实就会依法裁处，而对违规设置的渔具将会视现场海况以及安全条件紧速移除，降低对于海洋生物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花莲县政府从107年10月18号公告，花莲县刺网渔业禁渔区以及有关限制事宜，针对刺网渔业，包括主营或兼营的刺网、底刺网、流刺网、流网等刺网类型渔业，依公告规定，在岩寮、水莲、高山、小湖、丰滨以及石梯坪6处水产动植物繁殖保育区，距离岸边500公尺范围之内，禁止刺网渔业渔船作业。流刺网并非只在保育对繁殖期间受到限制，而是在相关的保育区距离岸边500公尺范围内都禁止作业，呼吁渔民朋友共同遵守相关规范，维护沿海渔业资源永续。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流刺网属公告规范的刺网渔业类型，如果在石梯坪保育区距离岸边500公尺内进行流刺网作业，就是公告禁止事项违反公告规定的，依渔业法第65条第6款的规定，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如果涉及其他的违法行为，也会依相关的法令来办理，所以千万请民众不要以身试法。周末晚间人潮络绎不绝的花莲东大门夜市，有一名41岁的林姓男子持球棒猛砸一家鱿鱼摊设备，并打伤黄姓摊商之后扬长而去。警方获报调阅监视器画面，通知涉人到案，却依毁损及伤害罪函送法办。
0: 监视器清楚拍下周末晚间8点多钟，41岁林姓男子持球棒走进东大门夜市原住民一条街的一家鱿鱼摊，不断叫嚣要老板出来，随后便以球棒砸毁鱿鱼摊，过程中黄姓摊商也被击中腹部。警方获报到场，涉嫌滋事的林姓男子已经离开，花莲警分局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调查。案发1小时之后，林姓男子主动到案说明，根据了解，双方疑似先前发生过纠纷，但对于冲突各执一词，细节仍有待厘清。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2: 现场发现摊贩遭一名男子持球棒毁损，摊商也遭受波及受伤，男子犯案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锁定男子身份，目前已到案说明，双方疑似曾有摆摊纠纷，详细原因尚待厘清中，全案讯后将男子依毁损伤害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寻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置，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有一对50岁李姓双胞胎兄弟惯窃，从庙宇到一般住宅无所不偷。今年初被预防性羁押释放之后，因为没钱花用，又四处行窃，有民众一再被偷，无奈将两兄弟行窃画面 po 上网。警方极为重视，持续扩大侦办，也积极调查两人的销赃管道。
3: 第一次被他偷了，然后结果我问一下，我很多人都被他偷了，有的当场有抓到，没报案，没报案的很多了。
0: 被害的邱姓店家老板说，被两兄弟行窃之后上网询问，才发现被害人不止自己一家。根据了解，这对李姓双胞胎惯窃，多次行窃被警方查缉到案，但因为不是现行犯，只能函送法办。今年初虽然一度被预防性羁押，被释放之后又接连发案，在花莲市美仑地区一间土地公庙把所有贡品一扫而空，2月又被查获。

0: 或在吉安乡连犯三起案件，完全不怕被监视器拍到大喇喇行窃，让被害人不生其扰。欢县警觉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表示，持续针对两人犯行扩大搜证，并追查可能的销赃管道。
1: 针对相关被害者所遭受到的财产上的损失啊，本级自为重视哈。那我们将依照现场的状况以及可能销赃的场所，我们积极来查查，更积极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0: 花莲县警局强调，将持续加强窃盗案件查缉，也呼吁民众主动提供窃盗线索，将发给奖金，警民合作打击窃盗，守护民众的居家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国内线票价长达26年没有调整，加上部分花莲航线载客率偏低，航空公司营运压力持续提升。华信航空日前已经向民航局申请停飞台中、高雄往返花莲航线。利荣航空也因台北到花莲空运需求低，在6月底提出了停航申请。民航局也证实，而目前都在审查当中。华信航空表示，高雄花莲航线长期载客率约只有20%，台中到花莲之间约30%，即使是推出优惠票价也难以有效提升载客率，长期营运亏损。利荣航空则指出，北部旅客往返花莲高度仰赖陆运运输，台北花莲空运需求偏低，相较于离岛航线还有运能需求，因此希望停飞台北花莲，将有限的航空资源转往离岛的航线。而目前民航局针对相关的申请都还在初步的审视资料阶段，也会要求业者补充相关的资料。花莲县政府行销在地渔产跟特色美食，将在9月26号于花莲渔港观光渔市周边举办星光开席海味伴桌夜，结合传统伴桌文化、当季农渔食材及音乐演出，邀请乐团还有多名的艺人接力献唱，要让民众在品尝海味佳肴之余，也可以感受花莲独有的人文魅力。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活动在9月26号下午5点到晚间8点，桌菜由渔港跟在地业者联手设计，选用当地鲜鱼以及海鲜入菜，搭配高丽菜、龙须菜等新鲜蔬食，还有马告、柚香、酱料等在地风味调味料，从前菜、主菜、汤品到主食，会完整呈现花莲食材的多元样貌。活动限量30桌，共300个席次，7日起开放报名，9月6号前可以享早鸟优惠，每桌价格4000元，可以供10人共享早鸟，单人票500元，没有凑满桌数也可以报名，由主办单位协助安排宾桌。以上就是今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0: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1: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3: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下班时间呢，在市区的部分难免车多人多的哦。那重要的路口呢，在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也就是中央路南下的部分哦，都请驾驶朋友呢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那路口上呢，也请您多加的礼让。好，时间呢来到了5:13了，那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由高明俊还有呢王新平所带来的《今生注定》。

0: 样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8了哦，那大家辛苦了，辛苦工作了一天哦。那现在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准备下班回家和家人团聚了。那在这个下班跟放学的黄昏的这个尖峰时段哦，那在我们花莲市区的部分呢，难免车流量就逐渐的变大了。那重要的路口呢，也多了许多准备回家的学生们，还有呢我们散步的长辈啊，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开车经过斑马线或者是十字路口啊，请您呢务必减速停让行人。那随着呢时间来到了这个傍晚时分哦，那当然呢难免光线呢会昏暗一点，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一份留意，就能避免呢意外的发生，也让我们一起用耐心和爱心来守护我们花莲这个幸福而友善的城市。

昨天呢这个时间哦，那湘宜呢沿着台十一线要回来花莲，那其实呢整个海平面是平静的，而且呢海天一色哦。那再来呢我感受到的就是天空呢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画布哦。那这个蓝天白云呢是让我们觉得呢非常非常舒服的，而且呢在我们花东版的所谓的花东蓝呢也是令人感动的。好，我们来收听这一首呢包美胜所带来的看我听我。

0: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1: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再说呢，我昨天呢，嘿，经过台十一线哦，这个时间点呢，已经快到了知微地岸桥了。知微地岸桥在哪里呢？台十一线就在跳浪隧道这里哈。说到跳浪隧道，大家都知道，但是呢，知微地岸，哎，那就不一定了哦，因为呢，乡议也是走了好几次呢，才把这四个字给记下来的哦。好，这就是代表呢，这个地方曾经呢是有很多水质的地方。好，那刚刚呢，乡议也分享到了客家话的水质呢，就叫做富气，富气。那同时呢，也来转达一下目前台十一线哦，那也就是花莲大桥这边呢，有限速30公里哦。好，那同时呢，北上的部分哦，来到海洋公园大坑这一段呢，从9公里开始到8.2公里啊、哦，那北上的部分呢是完全封闭的，所以呢，只有南下的部分呢可以来做单线双向通行。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有啊，小心的变换车道了。好，这是呢要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好，那至于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呢，哎，也就是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啊、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刚刚说的那个地名呢，就是有很多水质的地方哦，叫地围。哎，我还要看一下我的小抄，我还是真是不聪明，还真是头脑不清楚哈。好，这个地方呢叫志为地岸，就是我们阿美族语。那当然呢，我要好好的来学阿美族话哦。那我的老师呢很多，好，吴立昂所带来的家乡，我们共同来收听阿美族语家乡。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8月22号到24号登场，今年新增丰原火车站接驳线。活动期间，东势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国小巷设为行人徒步区，丰势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管制。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石冈区公所举办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于8月22号起连续三天在土牛休闲运动公园登场。东势警分局指出，进入园区主要道路受限于地形等因素，沿线路幅狭窄，弯道多，车辆难以会车，为了避免车多拥塞，将编排警民力加强疏导，主办单位也规划场外停车场、免费接驳车、单行道及行人徒步区。东势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林宇宏说，
3: 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定于8月22、23、24举行，主办单位今年新增了丰原火车站的接驳线，民众可至丰原转运中心第六月台搭乘接驳车直达会场。活动举办期间，国校巷规划为行人徒步区，丰势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交通管制，呼吁参加的民众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
2: 东势警分局表示，民众可搭乘公车或接驳车至下土牛镇，在土牛国小下车后徒步国校巷进入会场。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马姓女子遭抖音平台网友利用，以代收一元尾款为借口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车手。黄俊伟报道。
4: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始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始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一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接获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埋伏查缉，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5: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议员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依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0。

0: 并查证。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鼓励罹癌学生勇敢对抗病魔，追逐梦想，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今天在台中荣总举办抗癌圆梦助学金活动，邀集全台罹癌学生齐聚。台中市教育局长蒋伟明也到场为抗癌小勇士加油打气，请听报道。教育局长蒋伟明表示，今年多名台中学子获得助学金，包括脑癌古筝小勇士杨子怡、脑癌总统小勇士赵成伟、淋巴癌舞蹈天使叶雨希及骨癌宠物达人房毅等。他们历经手术、化疗，甚至面对身体机能受损，仍坚持学习与追逐梦想。
2: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不只给助学金的一个资助，更主要的是在给罹癌的儿童以及家属精神上面的关怀跟支持，尤其是立法推动学生保险也能够照顾到这一块。
1: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静华表示，基金会从1997年推动抗癌圆梦助学金，希望透过长期陪伴，让罹癌学生及家庭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3: 算一下，有4亿多帮忙了2万多个儿童能够用爱抗癌，活出希望，这是我们这30年最大的一个安慰。
1: 教育局表示，将持续营造友善包容的校园环境，让罹癌学生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获得教育与学习上的支持。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也期盼社会持续关注罹癌学生的处境，陪伴孩子勇敢抗癌，活出希望。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台中晴天32度，新竹晴天33度，台南阴天29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晴天30度，花莲晴天31度，台东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5: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啊，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山区道路呢，路况总是多变的，也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38分了。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是的，刚刚呢这首歌曲哦，是黄沾所带来的《沧海一声笑》啊、哦。那其实呢，黄沾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呢这个武侠小说要搬上荧幕啊、哦。好，那在礼拜六的时候呢，湘怡也在花莲啊、哦，就在我们的文化局的演艺堂的地下室，我们的临时图书馆这里啊、哦。

那当然呢，也就呢参与了一场呢《笑傲江湖》，那是由我们的少年选书师啊点燃了青少年的阅读的江湖。是的，从小到大呢，我好像就是没有好好认真的看这个小说，这个武侠小说啊。不过呢，电视上有演哈，所以呢，大概也知道呢金庸的作品啦，或者呢，也就是呢古龙的作品啦。那当然呢，也知道小龙女啦、蝈蝈啦，什么什么什么的大哈。好，那当然呢，都是仅止于戏剧啊。那但是呢，我们这次文化局所主办的阅读者联盟，也就是青少年朋友的读书会啊，那经过了北中南啊，那从四月份以后呢，这个北中南的这个选拔之后啊，那终于呢，在上个礼拜六啊，在我们北区这里呢，也就是图书馆的演艺堂啊，那这个一楼大厅这里呢，热烈的展开了首场的活动啊。那也就是邀请了今年第八届呢少年选书师高中组的获奖的这位朋友，好，这位大朋友呢就是慈大附中的冰心然同学来担任这个导读人哈。冰呢就是来宾的冰，非常的不一样哈。那同时呢，我们这位同学，这位女英雄呢，她也提到了她为什么姓冰哦，来宾的冰这个典故啊，真的呢，让我们看到呢，真的是哦，英雄出少年哦。那所以呢，她就导引了呢，现场哦，就是同学们，还有包括呢，这个哎，我算阿姨吧。好，那哎，我算大朋友啦。好，那就是呢，一起来探讨这个金庸武侠经典《笑傲江湖》啊。那当天呢，哦，真的让我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就像我们的科长说的，这是一个呢非常非常的幸福的一个下午啊。那其实呢，《笑傲江湖》呢，是金庸的作品当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可是呢是由一个即将要升高三的同学，在他呢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就看了哈。好，那当然呢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同凡响的，那所以呢他就获得了北区啊我们的少年选书师的第一名。那当然呢也就是呢希望透过他的一个感染力跟影响力啊，来鼓励呢我们青少年朋友啊养成这个阅读好书，而且呢激发批判性的这个思维。那当然呢要看一个武侠小说真的不容易哦。那以相宜的经验来说的话，我要先看过影片，先把那些人物呢先把它呢认识哦，然后呢透过那个文字呢就更有感觉了哈。那所以呢在你的脑海里面呢就会形成一个电影的这个画面出来哦。好，那所以呢真的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读书的分享会哦。那尤其呢我们的少年选书师是来自于慈大附中我们的冰心然同学，那共同呢来分享的这一部《笑傲江湖》。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0: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2: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2: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2: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河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提供。
3: 是的，说到呢，礼拜六啊，在文化局这一场呢，由我们的慈大附中的冰心然同学呢所分享的《笑傲江湖》啊，点燃了青少年们的这个阅读江湖。那这一本小说呢，那当然以主角令狐冲啊，那为主轴。那他是一个追求自由，而且呢率性潇洒的这个个性哦、啊，那也刻画了江湖恩怨哦，恩怨情仇、权力斗争的人性哦。那当然呢，在书里面呢有精彩绝伦的武术招式。那所以呢，当场哦有一个问题，哎，就是呢我们的冰同学呢来问我们现场的这些就是读者，他说你们看这本书哦，最希望看到的是侠还是这个武呢？好，武侠小说嘛，到底呢你比较喜欢看到是武术的部分呢，还是侠义的部分呢？嘿，大家猜一猜答案是什么呢？

所有的答案哦。好，大家呢唯一选五的有一个男同学，所以呢他就被我们的主持人呢选为呢希望他下一次呢来啊参与呢这个少年选书师啊，因为呢他也有独特的这个观点的。好，其实阅读者联盟这个

青少年的读书会呢，那当然哦，已经是第八届了，第八届了。那这一次呢，相宜真的是恭逢其盛，恭逢其盛哦，而且呢是讲武侠小说，真是了不起啊。那相宜从小到大也没有好好的看完一本哦，好，别说是一部了哦，这个一部呢可是有好多好多本的哦。好，那当然呢是透过电视，透过电影哦，透过这种影像呢，影像媒体呢有一些概念啊、哦、那其实《笑傲江湖》呢是武侠小说的泰斗金庸的后期的代表作，那是在1967年就开始连载了哦。1967年，哎，我出生了耶，到1969年呢完结，哎，我要准备上学了耶。好，那这一部小说呢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呢，它刻意的模糊了这个历史背景啊、哦。好，那同时呢，那在这个情节当中呢，又把它呢描写成类似的情景可能会发生在任何的朝代。好，那所以呢，这就是金庸呢独到之处啊。那实际上呢，我们再仔细的去推销，它就是一部呢写尽了人性，还有呢折射出了人性当中的斗争，还有呢也就是那所谓的疯狂的武林高手。

是的，在这一场的读书会当中呢，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位冰心然同学啊，这位女同学呢，她在国小五年级就已经看了这部小说了哈。那所以呢，她可以这样侃侃而谈，而且呢，也荣获了呢高中组的第一名首奖。所以呢，就请她来做这个分享哦。那当然呢，在整部小说当中呢，唯一可以解开这样的一个就是。是故事内容的呢，就是这个主角令狐冲了啊。那他的个性呢，就是天生不受拘束，那他也没有权力欲望哦，那只有呢，真的是一笑泯恩仇这样的一个就是心态之下啊。那当然呢，金庸也透过了令狐冲啊这一种人物的塑造里面呢，那他呢也当然哦，结局就是他跟那个任盈盈，好，是念任念任任哦，任哦，责任的任哦。那我们的冰同学也特别提到说，他小的时候呢不懂事啊，都把他念成任哦。后来呢，他长大之后才发现呢，哦，要读人名的话呢，姓氏的话要读任。好，所以呢，令狐冲跟任盈盈呢就退隐江湖了，所以呢，这就是《笑傲江湖》也就是呢一个大结局，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唯有彻底的哦，那解脱呢，对权力的执着和欲望呢，不当作政治的奴隶，人类的心灵呢，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好，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呢我们的少年选书师呢，在这样的一个导览当中，在这个导读当中呢，给大家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58了，那接下来黄沾呢继续的唱给你听，就是呢大家的开心的来做出戏啊。

好，大家都可以成为英雄，大家都是最佳男主角、女主角。好，那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6点钟的对时喽。

0: 水洲，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16.2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1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北上柳营到白河车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的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妈，我回来了，爸咧？
3: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2: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3: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2: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3: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

0: 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3: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3: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4: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时间来到了6:05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明天的天气概况。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那今天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午后主要是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像东半部的话，反而就还是高温炎热，但是要留意，明天偏东风带来的水汽增多，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大台北东半部到恒春半岛不定时就短暂阵雨出现喽，降雨几率也比较高一些了，所以明天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对西半部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再来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还是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仍是高温炎热，所以白天外出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周的话，从明天开始就是东半部那这个东风偏东风水气增多，随后周三、周四都是受到低气压的影响，东半部降雨几率也都比较高。那随后是周五之后到周末假期，虽然还是受到低气压及水气多的影响，不过环境转吹西南风了，所以东半部的雨势反而会减少一些，要留意是午后雷阵雨。所以未来一整周呢，东半部的朋友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周四，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一整天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在周五之后到周末假期，就是要留意高温及午后雷阵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拜拜，
1: 拜。

现在呢，这种天气啊，普遍呢体感温度都是很高的哦。那当然呢，外出的话呢，更要注意紫外线的指数啊。那当然，如果呢有户外的活动的话呢，也请您呢记得注意防晒，那要多补充水分。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入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到300,000。
0: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

是的，夜晚视线不良哦。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在台八线的部分，中横哦，那也就是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现在呢，车辆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那明天早上的6点半呢，才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好，再来呢，也就是台九线的中横，台九线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大清水民隧道呢，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钟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哦。那在管制的时间点里头呢，每次封闭的时间大概是30分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等候哦。那也多加的注意现场人员的指挥。在南区的部分呢，瑞北路段呢，在指标253.5公里的地方，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

南区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就是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了，在指标四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南安瀑布这个路段。东富公路呢是在指标七公里小天祥路段呢，这两个施工点呢都是早上的八点过后到下午的五点钟，每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经过的话呢，也请您按照现场的引导哦，按照顺序的小心的通过。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这里呢有限速哦，是限速30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同时呢也请您减速慢行。在台十一线，也就是呢大坑到海洋公园北上的部分哦，那现在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只有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呢小心的变换车道。

好，今天晚上哦，那也就是呢，在台九线的部分，还是要请您注意了。那也就是呢，在苏澳隧道、东澳隧道、东岳隧道这沿路隧道群里头呢，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也请您呢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1: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

0: 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1: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2: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0: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1: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的，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尤其开车在路上的话呢，要多加的礼让哦。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萧煌奇所带来的《做一个小情》。能心美郎，那其实呢，我们在马路上哦，那真的，也就是呢，千年难得一回，这是怎么样的缘分呢？当然，不管是开车，不管是走路啊，或许呢也是擦肩而过，但是呢，这都是一个缘分，那我们大家要好好珍惜。那所以呢，做一个小情，够能心美郎。

在我们的花莲火车站前面这个广场呢，好，那我上个礼拜三就是发现了啊，那有五个公仔，好，这是五月天哦25周年的环岛大连展，就在我们花莲火车站这个出口这里哦。好，那我相信呢，音乐啊。可以带来呢，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是非常相近的一个缘分啊。好，那这一次呢，是庆祝五月天回到那一天哦，25周年的巡演呢所打造的巡回装置艺术特展啊。那所以呢，这次的展览呢，从夏天开始打破地域的限制啊，将会串联呢高雄、台南、台中、台北等大城市啊，那当然呢，来到呢我们花莲火车站啊，正是呢这个环岛大串联的最后一块拼图。

是的，来到呢想念的城市花莲哦，好，就在花莲火车站呢出口这里呢，展期到10月11号哦。那五月天呢极具代表性的音乐，还有呢角色意象哦，像这个五球怪呀、五公仔呀、五车队呀，那首度登陆东海岸。那所以呢，我拍照给我的家人哈，我的家人呢也非常羡慕说。哦，五月天哦，到花莲了呢。那当然呢，我还会一直都经过。

过齁。好，那当然也和我们的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哦，这是全面的免费开放民众来打卡参观的哦。那就在花莲火车站，花莲火车站呢，我们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NCC 空窗期，政院指派机关代表人优先处理射频器材核准。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的金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在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及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游柔纯报道。
4: NCC 通常会8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文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5: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4: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蕃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已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2: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1: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3: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却输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4: 本次会议作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3: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前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两成手续费作为报酬。经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两个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刘姓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五十。

0: 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米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1: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0: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远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3: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两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远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3: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休憩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妮报道。
5: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97.54%。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6: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1.2%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5: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游戏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6: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5: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前镇77重化区在添照顾新据点，位在里子内公园内的日照暨公托中心，目前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预计9月交由社会局、卫生局进驻准备，未来让长辈安心托老，家长放心托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随着77重化区逐步发展，周边建案陆续完工，对长照及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持续的增加。市府希望透过公共建设，补足前镇地区的照顾服务量能，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可以就近获得托育支持。 新工处建筑施工科股长杨宏宇说，
8: 这座日照暨公托中心位于离子内公园内，是一座第

0: 上两层的建筑，总楼地板面积约1326平方公尺，工程经费约7200万元，目前已接近完工，未来将提供长者及幼儿完善的照顾服务，预计可提供约60位长者日间照顾，以及约60位幼儿公共托育空间。
1: 市府推动安老育幼顾社区，希望让长辈可以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有平价优质的托育选择，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打造更宜居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东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营下93.3公里新竹 A 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南下安定到永康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6.5公里过仁德的路间有故障车，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的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营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二号往东6.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先前散落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2: 3, 2, 1 Please sign the announcement document。
3: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四十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4: 四十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十二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3: 明年十一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十二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八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四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十二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6: 实际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5: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三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竞赛。

0: 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1: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0: 队长 Gilgil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振渐渐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三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雨晨报道。
3: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4: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3: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5: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3: 林拱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两名台人一月搭机游览日本熊本时坠机遇难，罹难者与事故机目前仍在阿苏中岳第一火山口内。熊本县警外包给吊挂业者尝试以无人重机进行吊挂作业，不过气象厅已经在14号将阿苏中岳喷发警戒等级升至第3级，县警也正考虑放弃吊挂作业。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96公里处麻豆站被跑道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载运双氧水的槽车在国道一号台南市下营区北上路段翻覆，驾驶脏器外漏死亡，槽体双氧水外泄，肇事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消防局下午1点15分获报，一辆双氧水槽车在国道一号台南下营296公里北上路段翻覆，槽体疑似破坏，双氧水外泄，无法止漏。消防人员立刻赶往现场稀释防护，现场一人脏器外漏，明显死亡，身份尚未确认。全线车道满布液体，味道刺鼻，交通陷入了瘫痪。现场车流回堵大约5公里，警消赶抵现场处置跟清洗路面。事故车辆下午4点11分排除。国道公路警察局第4公路警察大队新营分队分队长陈真宗说，
7: 一部营业半年学车，驾驶人身份待查，疑似左前轮爆胎，车辆失控撞击内侧护栏肇事，造成驾驶一人死亡，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本起事故于16时09分南向全线开放通车，16时11分事故车辆排除，目前现场事故碎片由公路段清扫。
6: 警方呼吁用路人车辆平时应定期保养维护，行车上路前务必做好车辆车况检查，避免发生类似事件，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8: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

0: 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1: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如南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引车车尾，卢南经送医后不治。
0: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尖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引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三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三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4: 黄男酒测值为零，并主动交付凯他命一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3: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泰交流再升温，2026泰国文化节今年首度走出台北，移师台中举办，将在8月29号到30号在台中大圆柏登场，带来泰国美食文化及表演，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体验泰国风情。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湾与泰国往来密切，台中与泰方也建立深厚友谊，此次泰国文化节选择台中举办，不仅是对台中的肯定，也期待透过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泰国文化，深化双方交流。
6: 非常谢谢这个泰方把他们一年一度国家最重要的文化节办在台中。这次的这个文化节，泰国文化节呢，它是以文化跟美食为特色，尤其泰国食物好吃极了，泰国这几年的文化创意啊，服装或者是它有一些啊泰国的特殊的宗教文化等等也都非常的迷人跟多彩多姿。
5: 此次首度将文化节移师台中，以创意生活、创意心动为主题，活动将有泰国新生代偶像、传统舞蹈表演、特色品牌及文创商品、美食摊位，还有数位泰服互动体验，呈现泰国多元文化魅力。台中市经发局表示，这是大型泰国节庆首次在台北以外地区举办，期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泰国文化，也吸引更多泰国朋友认识台中，持续透过国际交流让世界走进台中，让台中被世界看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政府协助推动通宵市场整建，获得台电允诺补助，其余经费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另外，福兴温泉区已经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温泉休闲观光区。记者陈怡玲报道。
0: 新建于民国41年的通霄镇公有零售市场，因建物老旧，经结构检测为危险建筑，建议拆除重建。县长钟东锦表示，县府与通霄镇公所积极推动，已获得台电允诺补助新台币3000万元，其余1000多万元配合款，将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
7: 希望能够改善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整修的这个内容让以后这个婆婆妈妈还是我们帅哥美女要到市场消费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0: 另外，由县府主导规划的平安里活动中心2、3楼将分别设置日照中心据点与安养中心，结合社会福利与卫生政策，加惠相亲。至于观光发展，

0: 福兴里温泉区的开发，经中油资料确认有温泉，幸福已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成休闲观光区。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一北上的326.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摆放警示哦。国道一号北上跟着南下，国一南下93.3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是正在开启当中的。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的125.5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设备检查8点钟开始。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坪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中部的车流出现在台74线，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都车多，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北上国三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不到4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7号，礼拜一晚上7点13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连续几天晚上7点钟，在这一个频道都会是我的声音了。他们是 Kenzi 小春跟李英红，歌曲叫《香火》。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麻豆站被盗的内线路面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315.4公里过东山服务区中线有货车跟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三北上的315.2到312.9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在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台南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不到40哦。

羊驼小姐跟邹旭的合作歌曲收录在她的个人专辑 No Home No Harm 当中，歌曲叫做禁止戏水。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定点时速不到30哦，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南山路到木栅土城交流道路段都是在拥塞的情况哦。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山隧道不到20公里，雪隧往北走走停停的。周末有没有去看到6有37他们的演出呢？好像是成军20几年是吧？来听听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还有6有37的合作歌曲，叫做 I Need That。

由六三七为主要的这个领头羊，所举办的 That's My She 呢，在昨天的下午到晚上，又举行了一个比较大型的规模比较大一点点的嘻哈相关的一个派对，邀请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一起来参与哟。刚刚的音乐作品呢，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六三七的歌曲，叫做 I Need That。路网图持续来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雪山隧道往北都是车速缓慢，北上的国道一号新竹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回堵2公里，中部地区台74线的潭子系统往太平路段目前车子多。好，在台78线的西行是1.3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避雷针垂落，好危险的，请小心好吗？台78线西行11.3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避雷针好像垂下来了。在台74线东向的24公里太原路段有4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的24公里太原路段这里是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麻豆站被道的内线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315.2到312.9白河地方的内中间内线，北上的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待会来听7:30的金广新闻，新闻前9N88歌曲叫《九头生日奶》。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1: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越南籍的阮姓女子准备从高雄小港机场搭机前往越南，疑似听到签证过期无法办理登机，一时情绪失控，涉嫌攻击远警，警方依妨害公务罪嫌移送侦办。徐俊秀报道。
2: 高雄机场国际线出境大厅17号上午10点10分左右，一名女性旅客突然情绪失控，还把柜台物品拨到地上。警方见状迅速上前制止，没想到这名女子竟然对远警拳脚相向。航警局高雄分局警备队队长黄文杰说：“
3: 该名旅客竟出拳及脚踢攻击远警的脸部以及腰部，并抓扯远警的衣物，并试图抢夺警用装备。”远警见状，依法使用强制力将其制服并上铐。后续支援警力到场，将涉案旅客以现行犯逮捕，带还为分局厘清案情后，依涉嫌妨碍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2: 原来这名越南籍阮姓女子准备搭乘班机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办理登机手续时，航空公司票务人员告诉她签证过期了，所以没办法办理登机，导致她一时情绪失控。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出国旅客出发前应备齐相关旅行文件，并确认符合效期，避免在机场报到时发生困扰，延误行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是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如果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陈怡玲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5: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

0: 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1: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一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Singing with you， 它是林心怡。其实我觉得在当代社会当中，斜杠这个词从大概十年前出现吗？五到十年前出现，然后到现在斜杠已经是一个基本上人人必备的技能之一了。好像你没有斜杠，你在这一个当代社会，你好像就会觉得啊，我是不是要被淘汰了？当然也不是这样讲，可是斜杠已经是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样子了。林心怡除了有歌手身份之外，她也是成为了这个

美的选手，并且有拿到很好的名次。歌曲叫《还敢不敢》。在国道一号北上 296.5 到296公里麻豆站被道的内线路面修复工程，国三北上 315.2 到 312.9 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国三北上 322.4 到 321.8 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台八线中横公路白冷路段许多落石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水泥预拌车沿路掉水泥很危险。台74线的东向24公里有四台车的事故在全线车道，好，接获排除，立刻排除。好，台74线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它是狐狸机史诗。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狐狸姬的史诗》还有尤阿苏比歌曲叫《若能描绘生命52分》。台64线东向26.6公里过中和二的外线有故障车停放，台8线中横公路在白冷路段20.6公里有许多落石，要特别小心。他们是 Living 谷，在7月份发行了全新专辑，叫做 Living， 是客语双人组合，歌曲叫做《给豆发》。

他们是。他们是 Leaving Good 客语双人组合，歌曲叫《Get Your Fa》。那些话，7:56，国道1号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在这里哟。国一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木板掉落。它是 Miley 歌曲叫《Parachute》降落伞，待会8点钟对时。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听听。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过内湖的内外线车道间有落石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的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站被道的内线在路面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当中，多点耐心。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的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车多，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啊是 A P P。那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交。

0: 缴交通行费啊。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0: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4: 守夜人乐团，
3: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远方每一处。

马丹娜跟 Sabrina Carpenter 的合作单曲 Bring Your Love，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喽。在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中立前的路间，机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国道3号南下2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线的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过内湖内外线车道有碎石掉落的情况。在世界同志游行阿姆斯特丹游行之后， Madonna 跟 Kelly Minogue 发行了这个游行之后版本的演唱新歌新作品 Love Sensation， 不过目前没有，不过我们先来听听各自的作品，它是 Kelly Minogue Tension。

Kylie Minogue Tension。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都是车速缓慢的地方。国道一号北上 63.8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有机车停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 296.1 公里麻豆站背道路段的内线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 211.4 到 216.4 雾峰到草屯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明早六点。来自 Dua Lipa Future Nostalgia 的专辑叫做 Hallucinate。

0: 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
1: 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风信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3: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来自 Flux 乐团歌曲叫 Too Young to Die， 22分。在国一的北上 296.1 公里麻豆站被道路段的中线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117公里头份过后的中线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的北上 63.8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机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 211.4 到 216.4 雾峰到草屯内线的两个车道有施工。都是乐团的音乐作品，从 Flux 到 Icy Bob 冰球乐团 Dumplings。

IC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 Dumpling， 这首歌曲呢也拿到了金曲奖的 MV 奖项肯定。在国一北上 296.1 公里麻豆站被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国一南下117公里头份过后的中线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63.8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有机车停在这边。他们是宇宙人，歌曲叫先这样，待会8:30是尽广新闻。

0: 关署署长罗毅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宇晨报道。
1: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2: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1: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3: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哈，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1: 林口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0: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的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振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4: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5: 事实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4: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3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6: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4: 队长 Gligil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振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修报道。
7: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他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8: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7: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 中部地区

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辛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3:44。邱淑婵发行了全新的个人 EP， 叫做《无争》。这首歌曲词语创作还有萧贺硕老师一起来加入，歌曲叫做 Q。如果你打 Q 这个东西 ，Q 是客语哈。如果你打这个词在中文要来查询的话呢，要打注音打菊，基于菊，然后你空格客语，它就会给你这个官方的客语词典怎么发音。好 ，Q 是关注局限的意思，来自淑婵的新作品。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88公里，王田前路灯不亮。国一的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外侧两线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中立前的路肩机车停在这边。Olivia Rodrigo 在2012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呢跟着 Hunger Game。那叫什么？饥饿游戏出来，不过是饥饿游戏的前传的主打歌曲，叫做 Can't Catch Me Now。

Olivia Rodrigo 的 Can't Catch Me Now 之后，调整一下心情，许富凯的歌声《漫开的花蕊》昂阿比来的几条瓜。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88公里，王田前路灯不亮哦。国一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落。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中立前的路肩机车停放在这边。国三南下388公里，斜张桥的内线跟中线小狗来回走动。爱宜良，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爱姨娘，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待会的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慢慢把情绪收拢回来，在 Monday 礼拜一的晚上，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到188公里，王田出口前的路灯不亮了。国一北上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内线车道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的中间内线小狗走来走去的。国三的施工，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315.2到312.9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北上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还是比较慢哦，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过后回堵2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 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制造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实际上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3: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

0: 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啊，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烈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哈。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哈，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哈，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哈，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战制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2: 那以后的战制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战制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战制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战制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个你可以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安安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们是绿洲合唱团 Oasis， 歌曲叫 Wonderwall。立刻来关心道路，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施工维护。在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的匝道呢，10点开始会有施工哦。国道3号北上52到 46.8 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 44.1 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上周末阿月张震岳好像也有演出耶，我们来听听他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的收录作品叫做《亏欠》。

阿月张震岳亏欠。目前路网图看起来，我来看看哈，国道五号北上还是排队进雪山隧道的哈，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雪山隧道往北车速比较慢，时速不到60。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都是由吉他做伴奏的，他是Tanya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

潘雅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国道十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52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哦。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有好一点了哈，雪山隧道往北车速比较慢，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孙燕姿，Hey Jude。

孙燕姿歌曲叫做 Hey Jude。 好啦，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待会准备进警广新闻。来听到的是大象体操世界 World 当中收录作品，找来了龟田诚志，歌曲叫名字，我们待会见。

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

0: 是，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2: 3, 2, 1
3: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4: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3: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随即抽验122件辖内通路贩售的7系礼盒，确认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过关，提醒民众送礼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一多三少原则，共同爱护环境。记者刘威报道。
5: 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早已经选购好适当礼物，准备送给心爱的另一半，增加生活仪式感。新北市环保局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减少资源浪费，提前稽查辖内各大通路所贩售的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及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5类产品，检视包装层数是否违反法律规范。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本次共稽查122项礼盒，皆符合标准。
6: 民众选购礼品时应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和印刷都少一点、优先挑选包装适度且实用的礼品。
5: 此外，环保局也提醒业者，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还有环境部公告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等规定，5类产品包装层数及包装体积比值，凡是制造、输入、贩售上述产品的业者应该符合法规规范。呼吁业者规划还有推出礼盒之前，可以先到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线上试算，确认包装符合法规标准，以免遭裁罚新台币6000元到15万元罚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休息回来9:42，他是谢明佑黑歌无音的回，没有回应的信。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的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梁静茹这个前面的取样是一样的。不想说。

不想睡他是梁静茹。接下来要来调整一下心情，刚刚是这个冲绳吗？有三位线感觉的两首作品，黑哥谢明佑的无印的信，还有梁静茹的不想睡。接下来就调整心情，电子音乐曲风。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296.5 到296公里，下营往麻豆站被到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它是伊能静，关不住。

伊能静的歌曲叫做《关不住53分》。台六一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入口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特别小心，特别留心。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的匝道，10点钟开始有施工哦。这位歌手在前两天也有在 That's My She 当中演出，她是陈珊妮，珊妮公主，收录在《完美的身影》，歌曲就叫做《身影》。

我有朋友去了昨天的这个 That's My She 当中的演出，看到了陈珊妮演出这个《呻吟》这首歌曲，然后他的注解是：哇，《呻吟》的演出居然有伴舞的版本，前所未见。连珊妮公主自己都说：过去还真的没有过。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

的作品，我们来听听王菲预言当中香奈儿。 Monday 礼拜一，今天的show我觉得选歌还不错，自己蛮喜欢的。待会上岸接报，明晚的7点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西行的匝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还有台三一南向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

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2到46.8三莺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24到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刚刚听到歌来自 Rihanna， 叫 Where Have You Been。上礼拜五啊，尚恩请了秋哥代班，好、哦、谢谢他喽。今天是星期一，请你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再来要听到的是蔡依林这首歌叫《滴》。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炎亚纶 Ikigai。第九名，孙盛希 The Taste of。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这首歌，叫做 Tidy Up。

这是孙盛希的歌，这是本周呢孙盛希是第九名的 Taste of。 好，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哎，这都不是新专辑。第七名张悬，神的游戏。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陶喆，黑色柳丁。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隧道封机施工封闭，另外台七十四线往西26.5公里接近太平外线有大货车抛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张悬，这首歌叫《良辰》。

张悬，歌曲叫做《两者》。神的游戏本周第七名，加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张学友，哎，《Metaverse of Polygram 55 Anniversary》。第三名 ，Eunice 的《Uniform》，第二名派伟俊的《Bad Idea》，这是 Eunice 的歌，错的，对的。

第三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谁稀罕》。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位于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以偏东风为主，水汽会增多，在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区白天则是多云到晴，在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大雨发生的状况。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大约还是在32至35度，特别留意在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区跟花莲的内陆区可能还是会 来到36度或更高的高温，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0: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

0: 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1: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再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游柔纯报道。
3: NCC 通常会八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为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4: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3: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十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检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2个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6: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7: 前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6: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原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一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 所幸机警航员察觉有异。

0: 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远警组织。记者陈韵涵报道。
1: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两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2: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远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1: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3: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新伦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高尔宣，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Else。 10:49回到节目当中，国三甲东向0到3公里之间外线施工，台64线五股二街国一匝道啊，在这边还有老先生牵脚踏车逆向走呢，台64线那边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国道3号北上60.9公里过大溪，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内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当中。

来自 J 的这首歌叫《割韭菜》。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下个小时，大人无言奈将要跟你介绍一部纪录片《粉红巴士》，哎，又是一部纪录片。待会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的歌《飞吧，莱特》。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0: 家。
1: 路况导航。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新店隧道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的内线施工，这边要请你留意一下。国三甲这边东向0-3公里外线施工。再来国道三号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就是往台64还有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那麻烦你注意哦。国道三号，这是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国三北上过大溪，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那

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国一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诶，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0: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哦，就是你是那种固定上下班或上下课，还是说会搭公车去买菜通勤的人吗？如果是，其实你应该会蛮常可能搭到同一班公车是同一个司机开的。好，那当然搭久了，也许你对他有一些情感，或是有一些你们开始聊天等等，因为搭久的人总是见面三分情嘛，就变朋友一样。然后应该是那种有时候你明明是一样的时间，怎么今天司机不一样，会开始疑惑一下。但我们呢，其实认识的司机，然后可能他们的样子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开车的那个司机的样子。不过混去也许司机的这个工作，可能平常他们的个性啊，或是平常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蛮好奇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那么邀请到导演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他镜头底下的公车司机。我们欢迎导演萧玉如。
2: 嗨，大家好。
1: 好，我们想要先请导演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叫《粉红巴士》嘛，然后粉红其实就是那台巴士的颜色。对嘛，就是巴士的颜色。然后为什么你会聚焦在公车司机这件事？这纪录片起心动念当初为什么会拍摄这个？
2: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就是在家里附近就是闲晃
1: 闲晃，
2: 对，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画面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地方它应该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大巴或中巴的停车场，然后一片都暗暗的，
1: 对，
2: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台中巴的粉红巴士上面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
1: 哦，
2: 就只有他那台车亮着灯，
1: 嗯，
2: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们是在拍 MV 吗？
1: 嗯嗯嗯，
2: 然后我就想说就进去看看好了，
1: 我就进去看看，
2: 就直接走进去看看，然后就进到就是片子里面有看到的那个货柜屋，
1: 对
2: 对，他们的休息站比较

0: 就是简陋一点，嗯，对。然后进去就是都是公车司机，
1: 对。
0: 其实我没有对他们那边有什么，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想象，但他们一进去就跟我噼里啪啦的聊了非常多。
1: 哦，哎呀，客人来了，我们来聊一下天这样。
0: 对，他们可能就想说啊，这工作可能就不是人干的啦。跟你讲，这个工作只要你来柜台应征，你愿意开的话，就是都可以录取这个工作。嗯，你们年轻人一定做不来这个工作，这样子。
1: 哦，所以一开始起心动念是因为你就走进去跟他们聊天，发现哎，他们好像很多话要讲。
0: 对，然后那个画面其实就是公车司机的家属吧。嗯哼，就可能有时候他们会陪爸爸。就是坐到最后一站
1: 哦，
0: 对，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车上玩一下，对
1: ，OK， 所以你刚看到的那个在车上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司机的小孩，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哦，
1: 就吸引到你，然后进去就是聊一下天，这样，嗯，就发现好像这些司机们都很有故事，
0: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公车司机基本上性别比落差非常大，
1: 对，
0: 他们就大概就是九成以上都是男性为主，嗯，所以他们就又很像一个男生宿舍，嗯，男子气概很重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對，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团体，
1: 对，
0: 但是他们有时候又会跟我吐露一些他们的心事，然后因为车身又是粉红色的，嗯，然后我觉得那个粉红色跟他们男子气概但是脆弱的一面我觉得蛮相符的，哦，所以才会用粉红色这个隐喻，而不是说只是因为他们车身的这个关系，
1: 哦，就是粉色这件事情大家对这个颜色它可能是比较刚刚讲到也许是比较有脆弱的一面，
0: 对，或是就像我一开始我遇到的这个场域就是，嗯，它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想象有点梦幻的感觉，哦，然后在他们这么长工时就是劳动然后跟阳刚的地方，嗯，但是他们还是有偶尔会透露出一丝这样的气息，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1: 嗯嗯嗯，欸，那导演你对于公车司机的想象是什么？你平常是会搭公车的人吗？
0: 我平常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就是自由业，所以我其实跟一般的乘客不太一样，是我不会在
1: 固定的时间，
0: 对，我不会在固定的时间上车，嗯，但其实公车司机你只要固定上车之后他真的都认识你，嗯，就是不论有没有攀谈过话，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人他们说啊这种就是临时来的这样子他因为他们真的是厉害到就是他会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要不要靠边，
1: 哦，
0: 对，
1: 他会知道，欸，哪一站可能有谁要上车这样，
0: 对对对，
1: 嗯，有这些纪录片里面的确也有看到，就是他会给你介绍啊那边有两位是怎样怎样的人，嗯，哦，他们要上车，然后再往前说啊等一下又有谁，这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在那个可能是固定上下班或者是上下课的那个地方那个时间点，这些司机每天开就是每天遇每天遇，那当然就是再开着开着就再出情感嘛，就是你会认识人跟人的连结就是这样，嗯，那我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公车司机让你到了那个，嗯，可能你说你家附近嘛，司机应该是还蛮多的吧，就是你说不同车应该也是蛮多司机，那最后欸纪录片聚焦的这几位司机你是怎么样子选择他们来作为你拍摄的那个主要的人物呢？
0: 哦，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填掉很多，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站点，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货柜屋，那个小的货柜屋它是他们某个站的分站，嗯，但是他们那一站的车其实都归属于某一个另外一个大站，嗯哼哼，那大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还会有管理员，
1: 对，
0: 就是负责调度他们的一些安排，或是甚至停车位要怎么摆，嗯，因为他们车身都很大，
1: 对，
0: 然后会有站长，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站长、管理员、驾驶，然后里面还有技工，就是技工就是负责简单的修缮车子的，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更大的总站，嗯，然后还有加油工跟洗车工，嗯，所以其实他们是团体作战，嗯哼，对，嗯，然后我在这边大概有他们那个站大概就是有50几个人，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好想要呈现他们更就是
1: 更广更多，
0: 对，但是我会怕那样子有点太像在介绍这个

0: 这个公车站，
1: 对对，公车站，或是这个，对，会比较像简介片的那个感觉。嗯嗯嗯，但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0: 对，
1: 这样子。那最后会聚焦他们两位的话，就是一个是伟哥，然后一个是阿嘎。
0: 嗯，
1: 对我来说，就是伟哥他就是那种老鸟司机，虽然说他年纪没有非常大，他就40岁出，
0: 嗯，
1: 但是他已经做这工作已经做了16年，
0: 哇。
1: 对，他好像26岁就入行，他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一两年，然后之后又还是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面。然后他就是非常规律，非常的准时。他其实6点发第一班，可他4点半就会到上班的现场。
0: 嗯嗯嗯，
1: 因为他超级有责任感的。
0: 对，
1: 因为他很怕，因为他们头班如果发不出去的话，会很难调得到别人。
0: 嗯，
1: 对，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人赶快来补他这一班。
0: 对，
1: 所以他很怕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所以他宁可他就提早一个半小时，有点难想象。所以就是我们很常拍摄，就是那种天完全还没亮的情况下就要到现场去，
0: 嗯，
1: 因为实在是因为被摄者他们真的太早起床。
0: 嗯嗯 嗯，
1: 嗯。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工作是他们所谓的叫做单班。
0: 对，
1: 单班制的话，就是你看到那台公车，你一早看到他跟他结尾结束都是同一个司机开的
0: 哦，
1: 一个人 hold 完这整个线叫做单班。
0: 对，
1: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属于双班，就是一台公车路线，然后
0: 两个司机，
1: 对，两个司机，有点像早班跟晚班。
0: 嗯哼哼哼，
1: 对。那伟哥他就是早上会出现，然后他大概晚上七八点会下班。
0: 嗯，
1: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晚班司机，所以他是比较是晚班路线的公车司机。
0: 嗯，
1: 然后他的状况就是他就是团体里面比较有点天兵的状况。就他没有在，就是他很想要尽力守住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发车时间。
0: 对，
1: 但是他的个性就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原来我常常等公车等到就是等不到车子来，原来就是可能就是除了他们可能路上有一些 delay 的状况。
0: 嗯嗯嗯，
1: 但是也有可能有像阿嘎这样子的公车司机存在。
0: 啊，
1: 对，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上班时间真的
0: 太长了，
1: 太长了，他可能就是真的他想要找一点点那种一点点的休息时间，比如说就是可能去上个厕所啊，去喝个饮料啊。
0: 对，
1: 像在片子里面，他其实那个是他中午可能他进站进公司的时候他买的东西。
0: 对，
1: 可是他可能来不及吃，吃不完，所以他可能又一路放到晚上6、7点，
0: 哦，
1: 他才吃那个他的那个蛋饼。
0: 对，
1: 这样子，
0: 哇，好辛苦哦。
1: 嗯，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很有规律的，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有点跳脱这个，他们这个公车司机的这个纪律，这样子。
0: 嗯嗯嗯，
1: 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比。
0: 嗯，那这样记录他们两位，其实在纪录片当中，我不晓得说导演你有没有想要把他们这种状态，或者是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也许人生阶段好了，想要透过纪录片让看的人可以感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探讨的一些议题嘛，比如他们的劳动，刚刚讲时间真的非常的长，然后其实里面也有看到说，应该就是伟哥嘛，他可能就是去买那个乐透嘛，就是很固定去买乐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很规律的工作，你会觉得他应该是很有一些啊，对这工作有热情，或者很 OK 去完成，但其实他是有一些梦想，他也想要赶快退休，他要去买乐透，所以你在这个纪录片呈现的过程，你有想要让观众想要去了解或是探讨什么样子的议题吗？
1: 嗯，如果说到人生阶段的话，就是刚刚说到伟哥他是做这工作16年，所以他已经算是
0: 老鸟
1: 中阶。对，然后偏老鸟。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可能干到65岁都可以。
0: 哦，
1: 因为比如说像伟哥他如果不换工作的话，他就是得现在从现在大概43、44岁还要再干个
0: 20年，
1: 所以其实他现在
0: 还没到一半。
1: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
0: 哇，
1: 在想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好难想象他现在就已经就是这么的疲累了，然后但是其实只占他整个 工作职涯的

0: 到
1: 一半而已、嗯、然后阿嘎的话其实他们现在能够待得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蛮有资历的司机了，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蛮年轻的，其实他也做了十年、
0: 哦、也做十年了，
1: 对，他做十年了，
0: 哇，
1: 所以他就是阿嘎的阶段可能就是比伟哥在早一点点。
0: 嗯，
1: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我可能只是比较思考个性的部分，
0: 对，
1: 但是跟剪接师工作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剪接师他也有说就是他觉得有可能会不会阿嘎是就他现在还蛮，当然因为他从小是公车迷，
0: 嗯，
1: 然后他现在也还蛮就是享受在他的工作，但会不会在可能在多几年之后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伟哥一样，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份工作真的已经就是感到很疲累，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灵方面，
0: 对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我没有很一定说是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但是会觉得这好像也是我拍到后面的时候比较有发现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对，那我觉得主要我觉得想要拍这个片的话，第一个是我觉得公车司机好像大家觉得每天都好像可以看得到，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呢但是他们还蛮像工具人的
0: 哦，
1: 对，我们就只是搭车跟下车这样子、嗯、就其实我没有拍这部片我也是这样子的人，
0: 嗯嗯嗯，
1: 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常常再来可以看到公车司机就基本上都在新闻上了，
0: 对，
1: 因为就是只有负面的消息才会上新闻，那我因为知道了他们这些背景就是劳动条件的部分，
0: 嗯嗯嗯，
1: 我才哦就是稍微对他们可以比较理解一点，
0: 对，
1: 这样子，当然但是很多事件的发生就挺复杂的，
0: 是
1: 这样子，
0: 确实，因为很多事件的发生它的组成因素太复杂，不是只有单一原因、啊、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你会看到是我们刚刚其实导演讲的蛮好，就是一般我们搭车好，不管是你要移动还是你上下班，你可能对司机确实他比较像是公车上面驾驶人，他可能像是刚刚讲可能像工具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部纪录片粉红巴士是让我们很真实的看到他们身为人这样的一个样态，那当然公车司机是他的工作嘛，所以可以比较聚焦在他可能是一个人，那他当然工作之外刚刚讲他买乐透或者是他是公车迷，就是他们有个性，他们有梦想，他们有想要做的事情，会让人家更对公车司机我觉得是更容易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或者是投射，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啊，每个人都有工作，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可能如果你不是公车司机你也会有一些厌倦啊，你可能做每天上下班啊好累啊啊，但你又可能不敢离职不敢换跑道，因为你会觉得不晓得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因为你有生活你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他也会让看的人有一些直接的连结。那我不晓得说当然在拍摄这样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性，但我相信对导演来说你要拍到他们跟你这样子的互动应该也是要花一阵子去建立他们的信任吧，还是其实他们看到你来就很大方的直接跟你聊，应该还是要花点时间对不对？
1: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确实要花一点时间，尤其因为他们工作都在非常 rush 的状况，
0: 对，
1: 他们都是一班接着一班接着一班，所以要么就是你在上班前跟他们聊天，
0: 嗯嗯，
1: 不然就是下班后，
0: 对，
1: 但是状况其实都反正就其实蛮累的，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要自己去抓那个时间，
0: 对，
1: 然后一开始没有很顺利，然后直到就是有遇到一个算是他们站上的前辈吧，
0: 嗯哼哼，
1: 所以其实也是有透过就是前辈帮我介绍，
0: 嗯，
1: 就是他觉得哪些公车司机蛮有一些故事性的，
0: 嗯哼，
1: 对，然后我再一个一个跟他们去聊，然后这是一开始的状况，就是拍到中间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又突然觉得哎、欸，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想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这一开始是我的硕士班的毕业制作，
0: 嗯，
1: 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哎、欸，这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作品对，他没有想到说啊，有一天我可能要被放在公司上面，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跟人跟人的之间的工作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说哎、欸，我跟你签好契约，
0: 嗯，
1: 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0: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对，
0: 他们就是他就怎么讲，应该说其实 我需要他们的帮忙，老实说是比较多的。
1: 嗯哼，
0: 对，所以我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然后让他们影响可能在公司里面的关系，跟比如说他们在公众上荧幕上的形象。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些限制底下，比如说他们希望就是可能公司的形象可能不能太差。
1: 嗯嗯嗯嗯，
0: 对，
1: 懂。
0: 然后就是这些我大概都有拿捏过，所以才就是做出这样子的片子。
1: 嗯，
0: 因为最坏的不是公司告我或是怎么样，最坏的是可能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因为我的关系要丢掉这份工作，就是是大家都不乐见。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一直在拿捏这个尺度，然后还有沟通，因为这好像也是我之前没有过的经验。
1: 对，
0: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片就是我就是比较想要把他们人性化。那我觉得比如说关于他们的劳动劳权的议题，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只是它可能不是这部片能够讲的，或是其实有些新闻报道比较专题式的那样子的影片，嗯，它其实是可以补足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它服务就是它的面向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完全不 care 他们的工作状况这样子。
1: 那这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工作会有的情况啦。但当然我们其实想要聚焦的是他们，嗯，身为公车司机，身为人，他们这一个人在这个角色，他们的生命过程跟生命历程比较会是我们这一个纪录片要呈现的东西。
0: 嗯，
1: 就不是探讨，我们今天探讨不是职业，我们今天探讨是这两个人跟他们刚好是这份工作他们的连结跟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那就再回到
0: 嗯，
1: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议题上面，就是这个路线他每天开很熟了，但是很熟就是你会觉得相对我们讲实在的就是会比较无聊嘛。虽然你可以跟人聊天啦，那跟人聊天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但那个路线就是这样就会比较无聊。可他们还是保持着对于自由这个信念在内心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拍摄的过程你有感受到他们有传递什么讯息给你吗？
0: 老实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伟哥是没有的。
1: 哦，真的哦？
0: 伟哥真的没有，因为他，
1: 嗯，买乐透，
0: 他那个买乐透真的是拍到最后才有一点哎，欸，他其实他中，就是我拍摄他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有一些小小的兴趣，像比如说一开始在站上的时候他在看那个老鹰的影片，
1: 啊，
0: 就是他其实是想要养老鹰。
1: 对，
0: 然后我哥认识他一小段时间，他就说哎，欸，我最近对空拍有兴趣，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又不养老鹰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哎，你看我工作时间那么长，我有哪有时间可以顾他们。
1: 嗯，
0: 然后我想说哎，欸，那空拍机好像这个也就是跟养宠物可能比较不相关，他可能会继续研究下去。但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换去别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他就是他那个空拍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延续，就是反正他又自己给自己找了，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给自己找了某一种理由让他无法踏出去。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个性。
1: 哦，
0: 其实我坦白说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跟他有很大的价值的冲突，因为我们的职业跟我们的世代差太多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有啦，他在钓虾这个部分
1: 哦，
0: 我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快乐。
1: 你说有钓什么？钓两只那个吗？
0: 对对对，就是我有问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钓虾？
1: 对，
0: 他就说他觉得那个很有那个掌控欲。
1: 嗯，
0: 对，就是他虽然说，就是后来我有朋友看了我的片之后，他也是觉得说，就是公车驾驶他似乎看起来是带着全车，然后可以掌握方向的人，但是他可以看得出来，伟哥他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方向的。
1: 嗯，
0: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从钓虾，这是目前就是比较长的兴趣。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也很少能够去钓虾，
1: 因为时间嘛。
0: 对，嗯，时间，他们一个月就是休四天。
1: 对，
0: 然后他可能一个月就去一次。
1: 嗯，
0: 然后如果揪不到朋友，他又不去。
1: 哦，
0: 对，他个性真的蛮龟毛的。对。
1: 就有一些坚持啦，可是听你这样讲，然后其实看过纪录片也大概可以知道，就是 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是

0: 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这样。那当然各种个性的人其实都有，那我相信这样的个性每个人啊，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嘛，一定都会有遇过的。他会觉得他好像被绑住了，可是也许这个绑住反而是给他一个方向前进。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比较像是这样子，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被绑住的状态，那是不是他真的会不晓得去哪里？但至少他还有一个稳定前进的方向，或者是经济收入嘛。哪天真的非常幸运他中了乐透头彩，我们再请导演去拍一下他后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也蛮好奇的。所以其实这纪录片当然我们记录到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社会当中我们的所谓的一般，我们的可能算小人物好了啦，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个螺丝钉，但我们其实又是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当我们把螺丝钉放大，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主体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历程是怎么样子，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那在这部纪录片最后，我也想请导演先分享一下，你觉得在拍摄完他们的故事，你自己在搭公车的时候，你对于司机会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讲看法呢？就你自己会有吗？
1: 我应该一做完填掉的时候
0: 马上就有了，
1: 马上就有了，就会觉得多了几分的尊重。其实我觉得他们要的就是那个尊重，就是我觉得时间虽然说再长，因为我问过他们说，就是他们有没有觉得这是最不快乐的事情，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遇到 OK 或是跟乘客发生冲突，或是乘客他们不谅解他们的时候，这是他们觉得心最累的时候。
0: 对，
1: 但是他们反而说这个长时间什么，他们说哦，都已经身体其实已经习惯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相的彼此有一个谅解，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蛮重要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公车怎么不来，就是就像有时候你可能你今天就是感冒了，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公司，但是公司可能他们马上要再找人，可是中间可能就有缺了这么一点点时间需要去递补的。
0: 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如果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点的开口或是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0: 因为其实公车司机他也是人啦，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聚焦在聊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是公车司机，他们开着公车载着大家去，但他们其实是人，他们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有像刚刚讲到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点休息时间，但是他可能你就觉得啊怎么都不来啊，或者是路上真的就塞了嘛，有时候就没办法就塞车啊，能怎么办？对啊，这多一点理解，然后其实多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包容，或者是那个温暖的问候吧。比如说可能也许下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声谢谢，我觉得那个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良善的互动。对于公车司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比较感觉到是温暖开心的。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呢，我们会是在公司的纪录观点嘛，什么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呢？
1: 这部纪录片会在8月20日周四晚上10点在公司的纪录观点播出，然后也会在公司 Plus 上线。
0: OK，所以大家其实看了这部纪录片，或者是那个时间可能没办法，就到公视家，公视 Plus 就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导演跟大家带来的这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如果平常真的是会搭公车的，我们对于公车司机多一个尊重跟多一个包容，我相信对你自己其实也会蛮开心的。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跟公车司机有一些不愉快的话，不是只有他不愉快，你自己也不愉快。我们把自己的心情跟公车司机的心情做一些连结，搭公车就会变得比较开心。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萧玉如导演带来的粉红巴士，谢谢你，
1: 谢谢。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海港

0: 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歌曲来自 Limi， 那些闪电指向你。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边国道三号南向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北上五股的入口哦，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没有办法走哦。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

这首歌来自 Meghan Trainor， 歌曲叫做 Received。 好了，等一下12点钟我们进入到8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目前没有新增状况，那大致上国道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晚上要留意就是自己的精神了。这首歌来自831热血巴士，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家好，我是黄云涵。泰卡后眼黑冯日涵，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时间来到了8月18号12: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这边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3号的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啊，新庄要往五股方向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一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中西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首先要趴下。

0: 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4: 我是 Phil。
3: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也许两首歌是小雨的《记得忘了我》，还有就是黄立跟南拳妈妈的弹头叫做《学着道别》。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哦。

前提，歌曲叫做瓦雷蛋，12:20，台六十五线哦，南下3.7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哎，占用了外侧路肩，这边经过要小心一下。国道1号要注意喽，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刘力扬，歌曲叫做《崇拜你》。台六十五线南下3.7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占用了外侧路肩，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做《继续走》。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魏妙如，歌曲是《自在》。台六十五线南下3.7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还没有排除哦。占用外侧路肩哈，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注意了。好，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就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的入口哦，施工封闭哦。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首歌来自 Linian， 叫做《飞盘》，12点52分。好，在台六十五线南下3.7公里。刚刚本来说新庄二线有自撞车，对不对？那现在说没看到，哦，那就是排除的意思哈，没看到就是没有了。手机钱包钥匙烟，美秀集团卢广仲这首歌《手机钱包钥匙烟》。手机钱包钥匙烟。

想起你的脸。手机、钱包、钥匙、烟，来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合作。我现在出门的时候也会稍微哼一下哈，手机、钱包、钥匙，但就没有烟嘛，毕竟我没有抽烟。如果可以的话，烟就我们少抽。如果你本来是有抽的，我们把它戒掉也是不错。手机、钱包、钥匙，出门大概还是要必备。但钱包也没有一定的啦，没有绝对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要去到可能只有现金可以消费的店家的话，因为大部分你说便利商店，还是说很多地方，你其实手机都可以取代嘛，对吧？手机都可以用啊，比如说这个行动支付嘛，悠游卡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就可以付款，所以其实带手机好像就可以了。钱包好像慢慢的被取代了，那钥匙就还是得要带吧，家里钥匙。那你可能用指纹嘛，那可是指纹这件事对我本人来说，我的指纹就很淡，你知道我手机解锁，我比如说家里如果是指纹解锁，我可能就是进不了家门，还是带实体钥匙比较好。或者是你要骑车，你要开车，比较高级的可能有一些手机解锁了，之后未来可能都可以整合到手机，不过那就是一个你知道一个篮子，然后把鸡蛋都放进去的意思，因为手机不见就麻烦，对吧？好啦，今天最后有个黄奇斌他所演唱的叫绵绵无绝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好，再来关心到这个路况是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请你留意喽。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一的南下中心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的北上296.5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战备道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1: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0: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1: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1: 好险呐、啊！
0: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哦。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1: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小秘话，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黑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5: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8月18号，来到星期二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每天好像都一样，对不对？忙忙碌碌的，然后呢，这个天气闷热啊，总觉得浑身不舒服，我总觉得刚刚啊，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外面还是好热哦啊！打开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及时的天气预测，果不其然呐 啊，就算现在已经凌晨1点多了，这个最低温平地最低温哦啊，大概都有至少有26、27度啊，有部分地区呢甚至还有28、29度。今天怎么这么热呢？好了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希望你穿得舒服轻松一点啊，注意透气。然后呢这个开车也要这个舒心，然后呢这个保持充沛的体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刘耀文这首歌曲《耀眼的你》，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目前呢首先看到在台三丙线哦，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吉吉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今天夜间国道有些施工在进行哦，像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倒水板的安装。那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呢，也有施工哈，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看起来这个南下北上呢，应该就是集中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施工，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好，今天的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一点，国道、省道啊，甚至部分的省道、市区道路都是有的，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经过的时候。

Ozone 这首歌曲 Speed Reloa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到164.2，好，这里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啊，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26.6到224.6哦，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外侧车道有跑铺工程。中间呢，经过这个中心交流道啊，因为外侧车道已经跑铺工程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从中心交流道出去了。哎，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193.6到190.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跑铺施工。北上的144公里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这个跑铺工程也在进行，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好，省道的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记得打开。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麻烦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啊。Asheron 和凯利德这首歌曲《Beautiful People》。

稍早 Ed Sheeran 的歌曲 Beautiful People， 之后是 Alina 这首歌曲叫 Matter of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好，刚刚讲到现在全台各地夜晚即时的气温啊，比我想象中的还闷，大概都是26到29度啊，夜晚都这么闷热了，白天肯定更热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像北部啊、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啊，东半部的花莲呢，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白天还是容易超过36度的高温啊。说昨天像是在台南的预警就飙出36.9，新店的曲尺呢有36.8。那么今天一样闷热之外哈，那因为台湾处于一个低压带的北侧，所以呢这个吹东风的环境啊，这个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不定时就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了哈。西半部呢阿玛西耶罗霍纳哈，这个在云林以南呢对流发展是旺盛的，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啊，这个尤其在下午之后的时段，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以免淋成落汤鸡了哈。那么当然最后夏天呢还是要提醒你，天气炎热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就算是夜晚也还是一样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北上的52到46.8啊，这里是三鹰到土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哦，北上的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变成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4.2到6.5呢，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的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维芳，逆风飞。

0: 小林，谢谢你今天陪我出来玩，我真的很开心。
1: 我也很开心啊，谢谢你今天约我。
0: 小林，我。
1: 哎，你干嘛一直靠过来啦？我们现在在游览车上，哎，大家都在看，你再靠过来，我就不客气喽。
0: 那你干嘛要打我啊？
1: 那你干嘛靠过来啦？
0: 因为我想帮你扣好安全带嘛，出去玩安全很重要啊，万一遇到状况时，安全带可是我们的保命带呢。我希望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还有呢？
0: 还有我想问你，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1: 看在你这么注重安全跟贴心的份上，那好吧。
0: 耶、yeah.
1: 赶快系上你的安全带啦。
0: 嗯，遵命。
2: 出门系上安全带，安全不必被等待。出外游玩搭乘游览车，别忘了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开心就把警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行车速度慢一点，小心通过。好啊，那既然这个讲到省道了，看到省道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几乎都是施工为主了哈。啊，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啊，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改道走台15线才会顺畅了哈。那北上的42公里呢，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匝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提早你原本如果是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出去的朋友啊，你可能就要提早先切换到从永安好、啊、先切换到侧车道啊，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下去啊，或者是你从这个观音交流道上来哈、啊、那你就先走侧车道吧啊，这个过了桃科之后就可以驶入主线车道来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个这一节呢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呐、这个要提醒大家，夜间工作呢坐姿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我记得呢，以前小时候我很常驼背啊，站着的时候驼背会被妈妈呢拍拍在背部，卖恩姑啦啊，恩姑以后长不高。结果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没有听妈妈的话哈，真的没有长高。然后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哎呀，也会被妈妈提醒要抬头挺胸啊，可不能因为坐着，然后呢，整个人就缩起来了。哎呀，这个坐直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啊，这个小时候被长辈提醒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习惯呢？事实上，坐直这件事情哈啊，除了就是长辈可能会告诉你说，哎，可能会长高哦啊，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但是呢，这样做啊，其实也可以保护你的脊椎啊，不要这个侧弯或是压力过大，结果呢产生更多的疾病。事实上，还有新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哈，哎呀，坐直还会影响你的心理状态耶。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呢，保持挺直的坐姿啊，不仅能够微妙的改善情绪，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什么？单纯就只是坐姿坐直而已，居然可以改变你的情绪，改变你的想法吗？这个研究团队他招募了将近200名的受试者，结果都发现这个坐姿和心理状态有着意想不到的关联就是说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个受试者呢，回报了比较高程度的正面情绪，尤其呢有一个正面情绪是有感提升，叫做自豪感。那么也有一项这个测试风险承担的虚拟气球电脑游戏当中就表明了挺直坐姿这件事情是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就是你在玩这个气球电脑游戏的时候你如果这个在玩的时候这坐姿的状态是这个抬头挺胸的，居然发现呢这一组的这个受试者玩出来的分数比较高这个反过来呢，就是说你在玩这个电脑游戏的时候都是坐着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整个背都给它缩在一起了，好像反而这个玩游戏得到的分数并不高呢。

啊，像这样子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啊，哈，你这个抬头挺胸，哎，这个挺直你的背部和颈部呢，这在过去哦，好像会被归类为有种就全力坐姿，坐着的时候让人感觉好像很有压迫感，就轻松坐着就好，干嘛这么的费力，看起来好像啊，要给人家训话一样啊。可是呢，啊，这个研究啊，反而。

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这些受试者啊，也有可能是猜到了这个研究的目的，所以表现得比较自信。为了避开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呢，他们是有这个透过高支架、低桌的矮面来操弄坐姿，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习惯呢这个挺直背部和颈部坐得比较有自信的人，哎，还是会不自觉地给自己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结果呢，回应了比较好的情绪，而且还在玩游戏的测试当中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啊。所以呢，借此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个习惯性的改变坐姿可以间接的影响你的情绪会对现在的这个每天呢、啊、盯着长时间盯着荧幕，然后呢这个盯着荧幕坐姿就越来越不良啊。可能无形之中就因此影响到了你的身体健康，甚至是会削弱你的抗压性，还会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可能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游戏这个研究的最后相关的这个研究单位呢，在提醒大家其实把握几个微小的习惯双脚呢平放在地面上。放松肩膀不是说为了要坐得挺直，结果呢背更用力，你反而会觉得更不舒服，对不对？让下背呢获得自然的支撑，然后呢让荧幕调整到和你的视线平行的方向。事实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下次坐着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挺直你的腰杆，然后呢却因此这个提振了你的自信心啦。我一边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一边在调整自己的坐姿就看看呢，主持起来是不是听起来会比较有权威感？你觉得有改变吗？但是你可以试着调整看看你的坐姿，看看现在对你而言是不是比较舒服了，以及心情比较好了呢？

稍早听到林廷翰和黄伟晋合作的《借你的光》，之后是光泽带来的歌曲《醒来》，时间是凌晨的1:50。好，目前看到是夜间的道路状况，施工比较多。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中心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大叶隧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围篱安装作业啊。北上的埔顶二和埔顶一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有风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啊。那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清洗作业啊，这个外侧车道有受到占用，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这个节呢是结果的节，哎呀，这个礼拜就是七夕呢，就日历翻开一看，明天就是七夕啊，怎么度过七夕呢？

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好像提早了一天播了，对不对啊？但是要先预告一下啊，免得呢你要是忘记过七夕，还另外一半这耿耿于怀，对不对？还是不要忘记的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待会要来到2:00，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哈。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陈维权《人生如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三丙线呢，稍早是有传出东向的6.4到6.5公里哦，集集路段啊，路数有倾倒状况啊，但是道路目前还是可以通行，只是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通过。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改到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修复作业。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啊，要关心到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连带中间经过的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施工，还有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省道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0: 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0: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嗯，没错，一站完成。
0: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造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4: 所以你酒驾摔伤。
3: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4: 哦，那然后呢？
3: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4: 所以你就闪到腰。
3: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4: 好嘛，我担心你嘛，
3: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4: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3: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4: 爸，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韩国的歌手闵志云啊，不过呢，我觉得他的这首歌曲啊，唱起来很有 J-pop 啊，也就是日本的这个流行乐的味道啊，我不觉得很像宇多田光吗？闵志云带来的歌曲《Feel It Too》，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好，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的状况几楼东西顺顺顺啊啊，那这个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看到这个这里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有防蚀涂装改善作业哈啊，这个麦帅一桥下层的车道啊，这个机车道呢，还有上层的这个车道哈，部分的车道都是有受到影响啦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移交指挥哈，减慢车速，小心的进行时啊，有部分呢是机车道啊，是因为没有办法行驶啊，往内湖方向的这个机车道是封闭了，要麻烦机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挥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新北市树林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啊，来到桃园了，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有回车道的工程哦。那么双向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麻烦朋友们哈，这个替代道路可以转接埔义路，然后接中山东路，再接环中东路，或者是呢你走永福路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沈雅文，这条歌太死角。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没有错，持续提醒你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滑手机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夜间开车灯哈，虽然说是尝试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开啊，或者是你其实用错车灯咯哈、这个使用了远光灯啊，随时帮我们调回这个一般正常啊，多数情况下使用会比较恰当的近光灯，以及呢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啊，也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转完弯了哈、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变换车道完毕了，要记得把方向灯关起来哈。我发现这走在路上呢，真的很常看到机车或汽车朋友弄赶快方向灯没有关哈，你觉得很苦恼。他明明是这个打了往右的方向方向灯，车子一直往左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会让其他的这个驾驶真的是很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这些小细节还是得多加留意喽。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呢要这个跟大家提醒哦，突然这个阅历一番发现，哎呀，暑假剩不到半个月了哈，今天已经是8月18号，

在不到两个礼拜就要开学了。事实上呢，啊，这个暑假期间呢，走在路上还不定时哈，会看到这个有学生呢，还是有在穿制服。可能呢，比方说国三、高三啊，这个要考会考了，要准备考会考的啦，或者是考这个大学测啦哈，大学分科考试啊，已经开始在努力念书用功了，对不对？但不乏呢，暑假也是有返校日这种事情啊。对对，但除此之外呢，啊，可能更多的这个学生学子啊，还需要把握，哎呀，最后不到两个星期左右的暑假时光，怎么样出去玩玩走走？但是呢，玩玩走走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哦。啊，这个为了防范年轻族群呢，在山道危险驾驶以及改装车噪音扰民哦，所以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呢，也携手当地的监理环保单位，组成了监环警，啊，就监理站啊，有环保单位，还有警察呢，啊，联合稽查的一个小组，针对北宜公路展开大规模的执法行动了。啊，的确在这个暑假呢，啊，这个年轻学子哎，考上了机车驾照之后，哎呀，就会跃跃欲试的骑车出去兜兜风走走啊，啊，其中呢，北宜公路的确是一条很热门的道路。那么啊，在上一个周末呢，8月15号、8月16号，才两天啊，一个周末哦，啊，事实上警方呢就总共拦查了汽机车加起来107辆，啊，这个107辆怎么样？是有违规的状况呢？违规的种类很多，有这个违规超速的啦，跨越双黄线的啦，违规变更车体的设备，无照驾驶等等的哦。啊，这个经过初步的归算呢，光两天开出的罚单总额可能就超过新台币100,000元了啦。

好，这一次的一个稽查行动呢，执法人员是进驻了北宜公路的平林段几处指标性的追焦热点哦，包含了26公里处，还有32公里处的财茂湾啊，以及34公里处的胡须湾，进行严密的防标勤务。两天下来呢，总共就拦查了超过100多辆的违规案件哦，其中呢有35件是拦查了107辆的车子了哈、哦，更正啊，然后呢总共开出了35件的违规罚单啊，这个违规呢以超速有15件暂对大中，其余呢还有包括跨越双黄线有2件，违规变更车体设备其实也不少哦，有6件，擅自改装 LED 头灯有1件，以及无照驾驶仍然。有1件哦。此外呢，现场也拦查到2辆因为反光标示不全而遭令验车的车辆啊，也同步通报了8件是噪音车啊。这个种种的不论是跨越双黄线啦、超速啦、无照驾驶啦，哇，这非常非常的危险，害人又害己哦。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车辆的改装之后声音过大，影响到当地这个分贝数超标呢，影响到当地这个居民的这个平静啊、也会造成人家的困扰。警方说明呢，每到了暑假期间，部分的年轻山友啊、车友啊，因为这个驾驶经验不足，加上容易受到同侪的鼓动。所以呢，一到山区弯道就觉得热血沸腾啊，一定要腾云过弯呐 进而繁衍出了超速、违规跨越双黄线等等的危险行为。而像是北宜公路呢，弯道密集、坡度很大、变化大，往往成为交通事故的高风险热区。因此呢，执法单位除了针对擅自改装车体排气管硬体严格检验之外，其实也对于这个超速啦、危险压车啦、没有戴安全帽啦、无照驾驶啊，都是严重取缔，希望是可以杜绝驾驶人的侥幸心态。

不过说实在话哈，这个全台各地的山路可能不是只有北宜公路是热门的骑车景点，对不对？中部、南部事实上都还有一些，但是以这个北部为例呢，才一个周末，哎呀，就真的是抓到了很多的违规案件，实在是很不应该哦。所以呢，相关的一个执法单位提醒啊，民众在享受山林驾驭驾车的这个乐趣同时，也一定要遵守速限的规定，心中要有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暑假快结束了，不希望再有任何的案件呢，因为这个驾驶的不注意造成遗憾，然后呢，暑假是画上不美满的句点啊。未来呢，这个稽查的业务只会扩大不会停下来，希望呢是可以守护大众的行车安全喽。来自《Together》这首歌曲《Bitter Love》。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驾？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1: 道。嗯，妈，我是老师啦。
0: 好好好，谢谢老师。
1: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你哪里给人过去哪位啊？
1: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日还没去看到来你三去探路的车嘞，我安尼走走不认头抢抢嘞。
0: 嘿呀、啊，好歹好，佮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1: 嘿呀、啊，三去帝都富上天书会当冲一位哦，故事天下连山，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人讲，俺个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0: 哎、欸，色彩懂啥皮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防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希望你给我报名开车，一路顺风，一路平安。2:33，2:33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台三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啊，急急路段啊，上个小时就传出有路树倾倒，道路仍然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经过哈。好啦，除此之外，夜间道路施工，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遭到施工封闭啊，这里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啊，另外呢，其他封闭施工路段在中部区域，我们看到在国一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98.7到202.6，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呢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在进行啊，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好，台74线呢双向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隧道设施检查，内外侧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的。张学友，心如刀割。

来自张学友的这首《心如刀割》，真的是完美诠释了在恋爱关系当中啊，这个必须要决裂啊，或者是万念俱灰的那种失望感。这首歌曲呢，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啊，是在这个收录在张学友的《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是由新加坡的歌手黎沸辉这个打造、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当然除了有这个张学友这个经典的演唱版本之外，黎沸辉他其实本身也是歌手，所以呢他也有把这首歌曲拿回来唱。但由于这首歌曲也是他目睹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个柔和车歌曲唱着唱着，这现场的渲染力、感染力也非常的好。但除此之外呢，黎沸辉他也为像是刘德华、张信哲、潘嘉丽、蔡健雅、阿杜等等这个打造过、合作过很多经典的作品。接着送上，他是范玮琪这首经典的《到不了》。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

0: 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时间是凌晨的2:51，稍早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之后是康康的《旧情歌》。来点摇滚啊！夜间市区的施工，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2:56，待会儿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陪你安全的开车。那么3点之前 ，Dislike 啊，这个女子摇滚乐团带来的《你欠猫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讯息呢，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5.5公里哦，过白河路段有2部享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在省道台三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集集路段有路树倾倒的状况，道路仍然可以通行啊，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安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庄往五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跑步工程进行当中，那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进行不能通行哦。到清晨6点，北上的144公里通宵交流道，这里入口匝道也是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难怪我想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这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都加手机啊，弄录音。
4: 我来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哦，你真的是 Q 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 一路畅行。
0: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单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3: 我们都该负责任，
2: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突然发现呢，这个台客电影台真的是蛮多的音乐人哈啊，这个做了相关的曲风。安以为的爱菲儿之后是魔电女孩爱我吗？时间是凌晨的3:26。虽然说没有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蔡依林 Inside Out。
1: 烦恼留在原地，头脑松松可以，微风飘飘感到满意，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

0: 招呼啊。
1: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2: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2: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2: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4: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好，刚刚呢半点之前有提醒到哈啊，这个东北部、东部地区啊，甚至是东南部啊啊，以及恒春半岛呢啊，过去2个多小时啊哈、啊、是有降雨的状况，雨势虽然说没有到这个午后雷阵雨来的这么的大啊，但是呢这个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心哈，哎，为什么突然下雨了呢？这是因为今天环境是偏东风的，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但其他地区今天在中午过后也是容易出现雷阵雨的，尤其在云林以南要注意局部大雨的发生。那就算没有下雨呢，也会有这个35-36度高温啊，所以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有针对双北、桃园，还有在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南投，还有花莲县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都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啊。基本上呢，昨天这个各地也都还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对不对？今天也还是会出现，明天星期三开始，中央气象署指出呢，这个降雨会更为剧烈哈。这个礼拜呢，礼拜三一直到礼拜五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这个白天可能都。

这个可能就开始下雨咯。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几率不但比较大，而且雨势可能会比较急。预估到了这个礼拜六这个22号雨势会比较缓和，但是呢，因为台湾还是处于一个低压带的环境当中，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到了礼拜天甚至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逐渐的减少这

周兴哲这首 All For You 啊，搭配着最近呢啊这票房非常突出的蜘蛛人电影啊，在这中文的应该说在台湾地区哈、啊、这个放映结束之后的片尾曲就是听到这首歌啊。蜘蛛人是超级英雄啊，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其中一位超级英雄。那么英雄呢，虽然说在拯救世界，对不对？但是往往在面具底下有孤独的一面。所以呢，周兴哲也是这个完整消化了蜘蛛人他的一个生活面向，写下了这一首歌，是把蜘蛛人面具底下的孤寂感写在歌曲当中。我也是看过这部电影了，看完之后，然后片尾呢，这个得跳出这首歌，突然觉得，哎呀，好揪心哦。所以有时候音乐呢，这个好像要在对的地方听，就更有对的氛围哈、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遭到封闭施工哦。那么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 198.7 到 202.6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施工。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到台中哦，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那么南北双向的 117.7 到 118.8 造桥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00。

0: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2。好，稍早呢，在国道3号哦，中和交流道出口啊，原本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哈。原本呢，台64线哈，民生匝道也没有办法通行，但现在也可以通行了。那目前呢，好看到，既然提到国道三号，国道三号施工，在国三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2线车道还是有工程。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国道2号啊，夜间也有施工哦。西行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以及台31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另外在东向的这个4.2到6.5公里哦，大竹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2线车道也在施工。

周杰伦这首《超人不会飞》，因为超人其实就是你我每一个人，对不对啊？这个穿起斗篷，然后要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拯救世界，太辛苦了，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把自己预设要做的事情做到100分，其实自己好像就是超人了，对吧？好了啊，那希望每一天你都能当自己心中最满意的那个超人。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啊，那祝你每天都有愉快、平安、健康、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在一样国三南下的25到27公里新店路。

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的226.6到224.6，这里是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一连影响到在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哎，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大雨特报，新北市的山区宜兰会有较大雨势。

岸花东地区也要留意哦。今天在整体水气的部分呢，就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啊。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得一秒 30.9 度啊。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彰化埔心，哦，目前就是新北比较多的区域呢是30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台北高级李宗盛林强，哇、哦，这个节奏太提神了！我惊你度孤，我嘛惊我打呼。哦，起码你开车里都位哈，点点是板桥的背后金嘛。哦，因为今天呢，那个水汽比较多一些，有些地方很注意，客厅内头哈，哈、哦，这就要注意安全呢。既然已经开始提神了，哦，这个歌曲也是很有力道，动力火车来喽。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哦，4:18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台三丙南下6.5公里集集路段这边原本有路树倾倒，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向的五股入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哈，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施工设计哦。路况那些当包充，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这位合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歹势》，4:23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施工的点是比较多哈、哦，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还有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哈。那路况补充加麻烦卡接点位咧，0800-000-123。

哦，也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哈、哦。已经4:27了哦。梁静茹、张志成，1+1。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满足了背后金哈。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那北上林口外二线要注意哈，以及北上大叶隧道。

0: 外侧施工。然后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工程啊。再来，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哦。南下的话，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内二侧都有作业。国三的话，北上哦，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还有通霄交流到入口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在施工。那北上中心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哈。然后南下是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在土城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啊。好，国五的话，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然后南下呢是在内侧哈，也有工程，还有雪隧南下的外线，嘛是要注意啊。好，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1哦。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新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什么景点？这边路面有散落物，不好惹哦。因为前面有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现在停在外路间哈。所以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除了要留意车道上这个散落物有可能造成车损，还有外路间现在停两台车哈，就是被这个散落物影响的。目睭背后，给你们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

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哈。日本在车站还有商场公共厕所经常大排长龙，特别是女厕一排啊那乐乐等哈。最近日本政府就非常注意哈，也进一步去调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他们打算要增加女厕数量，然后呢，就是要了解为什么为什么总是在公共厕所前大排长龙？哎呀，结果有曾经在美国生活比较多年的一位日本的网友，他就呢在网络上哈提出了一个观点，还蛮特别的哈。因为他在美国生活过嘛哈，他说日本厕所拥挤的一个原因，因为日本厕所里面呢很舒适，环境又很好，重点是里面还有那个 WiFi 可以，一个网路可以连线哦，所以说好多人进去厕所坐在那边，然后根本就在滑手机。那难怪哦，他不是只是为了进去上厕所，他在那边滑起手机来，难怪外面排队排那么多哈。说如果日本可以把公共厕所改得像美国那样，只想让人家进去以后只想赶快逃出来，或者说像在墨西哥，他们会有一种情况，他们那个公共厕所马桶坐垫会被偷，就完全哈没有装那个马桶座，只能够半蹲如厕哈。那你要进去要待久也不容易啦。我就想到我们台湾的公共厕所，尤其最近这几年，你知道还有那个主题式的哦，跟那个旅馆一样哦，有不同主题风格哦。台湾的公共厕所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舒适。希望大家不通你来台港定地啦哈。

先前这边有掉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的车损，现在是停在外路间哈，所以要留意这个掉落物，也要注意外路间。这是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啊。感觉

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已经4:51了，目前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为什么会停下来？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结果就停在了抛锚，停在了外路间哈。所以把这块背后给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车道上的散落物。唔知伊是虾米吼，这厉害，竟然造成了两台小客车的车损了哈，小心哦。然后呢，外路间隔两台车要是停你家，爱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施工现场咱嘛是爱注意安全哈。

熊天平的歌声心有灵犀。对时之前还有刘一纯的歌声，回馈再回。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点，林一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先前这边因为有散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造成了车损了。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了，所以来到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也要特别注意散落物的情况啊。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那北上在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有工程。国三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国二东向呢，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还有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

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北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后再过几秒，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也是会有大雨的可能哦。

前即使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宜兰头城礁溪这边呢，新北的石碇、深坑也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9 度哦，现在有到30度的还有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芦洲以及彰化埔心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世界第一定刘德华刮虾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现在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哈，没法都集合停理外路间，所以来到这边哈，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在就是国三这边北上 94.1 公里过宝山，要注意两个现象齁。一个那个散落物到底是什么，看来不太好惹哦。然后外路间现在停了两台车，眼睛背后金注意安全齁。

0: 梅艳芳的粤语歌曲《似是故人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5点16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很租席还是停在外路间，经过小心哦，你把酒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新店的外二线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过土城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在北上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在新北市哈，现在有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以往这个海堤视野是有被遮蔽到哈，那后来呢，就是改以钢构的方式，在海堤上方打造呢，长约 1.1 公里这个堤顶自行车道。所以哇，这个角度真的不一样了哈，高的角度欣赏海天一色，尤其是淡水暮色，哇，一点遮蔽都没有，吼，大家真娱乐安尼哈。这个滨海路段其实常年受到国内外旅客的喜爱哈。那以往民众骑乘自行车只能走在海堤的内侧，没办法直接欣赏到海景。那现在就是说让它全面升级以后，就用这样一个高架钢构的方式，所以在金色水岸的海堤路段现在这个自行车道真的也会非常非常热门了。

哦，要哥青春少年时的已经想到后面的事情哈。哦，感情真的不错啦，五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沟通嘛，王阿玲、哦、目前因为在国山北上啊 ,94.1 公里过宝山哦，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车道上有散落物，这个不太友善，因为前面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车损，然后现在停在外路间哈、哦、目前这个情况都还没有排除哦。所以把旧的背后跟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明天就是七夕了，各地都有很多热闹的活动。来讲一下今年宜兰的情人节，移到了东山河生态绿洲这边来举行。然后他们今年鹊桥说有268公尺长哦，因为在东山河这边生态绿洲举行，今年他们有加入了这样一个主题叫茶印情长，就把东山茶艺文化跟风筝的意象，然后再融合七夕牛郎织女的传说，所以在他们这个鹊桥的入口哈，有一个12公尺这么高的大型艺术装置哈，他们呢就是让牛郎变成烘焙，就是焙茶师哈，做茶的，然后呢织女变成采茶女，哇，代表什么呢？说双方在东山河畔相遇之后。以这个执人之心遇上土地之爱哦，这马吉家用心良苦呢，就是想办法把那个七夕情人节牛郎织女的意象跟在地的茶产业要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真的是熬了对了哈，所以在这边牛郎织女的形象哈，一个做地一个满地啊，可能也是觉得挺可爱的哦。然后这个19号七夕夜，7:07点灯，然后当天还会有演唱会啊。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了，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啊，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竟然让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了车损。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这个情况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亚。国一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林口外二线也在施工，然后大叶隧道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再来，国一的南下机场系统往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作业哈。而在中部这里呢，国一北上是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而南下呢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二侧，以及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北上南投到中心外侧，还有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以及中心交流道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作业哈。再来是南下雾峰到草屯。

国三的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国二的话，东向哦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然后西行在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施工，然后还要注意南下雪隧外线的作业哈。好，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

哦、Chasing Dream 追逐梦想，来自吴思贤、派伟俊的歌声。5:37啦，你说天亮了，适不适合追逐理想？这样适合，因为该起来了，麦哥你要度孤啦齁。

5:37哦。你如果有开车在国三哦，一定要特别小心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这边有散落物哦，先前已经让两台小客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哎，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外线的施工已经结束，还有国一呢，北上五股入口这边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是因为来到这边压到了散落物才造成车损的，所以这散落物嘛是爱塞机哈，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下哦，关于肉类哦。很多人吃牛排的时候都会想挑几分熟，不喜欢太熟，说这样子味道不好。但是有牛肉可以这样子，可是呢，猪肉绝对不行。猪肉没有几分熟，猪肉一定要全熟哈。两者的差异不是只有口感的问题，如果猪肉没有煮熟，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病原菌的污染哦。你吃到没有煮熟猪肉，最轻微的就是引发急性肠胃炎，可是严重的话，有可能这个寄生虫的幼虫有可能入侵到你的大脑哦。那一旦入侵到大脑，伤及神经系统，这可是全身性的健康的危机哦。所以因为猪是杂食性的动物，如果说养殖的环境也没有控管很好，也有可能吃到含有寄生虫卵的排泄物或污染物而遭受感染，那也有可能受到沙门氏菌、李斯特菌一些这个病原菌的一个污染。所以猪肉一定要确认要煮熟的时候才能吃，不然拉肚子、呕吐、发烧，这是急性肠胃炎，这还算比较轻微的，严重的时候可能造成神经系统、心脏等全身性的并发症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不管你吃的是什么猪排、绞肉、整块的猪肉、五花肉，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猪肉一定要确认它煮熟了才能够吃下肚哈。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6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哦，原本国三北上过宝山外路间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哈，停在外路间这边。那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阿伯替大家欢乐呢哈，好，我们在这些散落物是什么物件，竟然这个车子压过去以后造成车损。但重点是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Lido 所演唱《手掌心里的太阳》，有没有？有没有觉得挺有元气的？5:49，哎，现在有个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掉落物是轮胎皮哦，注意在那陪那里国一北上新市出口这边的内外侧哈，跟鬼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为国一在北上林口外二线，还有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还是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啊。

哦，这是林良欢所唱的歌曲《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4了。很主席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

刚才呢是龙千羽请为瓜可以叫做欧泽昂泽，他用欧泽昂泽来比喻爱情，说不关系干苦还是欢喜，只是我想要替欧泽跟昂泽问一下，那到底哪一个是干苦，哪一个是欢喜？欧泽跟昂泽说选我选我这样，呵呵。

好，够身体就好啦哈。5:58哦。来讲一个来自云林古坑这边报道，云林古坑这边有个庙啊，最近举办了普渡法会，然后呢，虽然是在云林古坑，但是呢，有把越南的在普渡的传统习俗叫来迎，他们从那个庙的屋顶下撒下了总金额80,000元新台币，都是100块啦啊、哦！哦，信徒真正叫钱叫个真欢喜安尼哈。说在越南传统里面，这叫做撒甘露财哇！过去在越南这边说也有撒黄金发钞票的哦。来，他们想看都位在撒黄金啊？你哈啊！台湾现在哦，族群多元化哈，会反映在饮食上。你看，连这泡豆的红烧哈，也越来越多元了啊。那越南的传统习俗买当客来饮哈。不过这种撒甘露财应该是很受信徒的欢迎了啊。哎，我们待会在6点对时的时候再来汇整最新路况哦。

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在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低压带影响，所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这几个点呢，都有局部短暂雨哦。好，在清晨时刻，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云林以南有可能是下大雨的情况哦。

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 30.9 度，台北是北投 30.7 哈，那新北是比较多去树林、中和还有芦洲以及莺歌，再来就是彰化埔新县也有到30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双北、南投、云林是橙色灯号，36度高温，桃园、彰化、嘉义县是台南花莲也有到34度哈。还有即时雨量图来看，目前呢宜兰的壮围、礁溪、新北贡寮、金山这几个区域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注意安全哦。

来自吴浩生、魏如萱一起合唱歌曲《一起流浪》。你说一大早，哈哈哈哈，今天才礼拜二就要一起去流浪嘛？哈，哦，流浪不挑日子的啦，哈，那个有适合的对象或者有适合的心情的 Nike 啊，那对吧？哈，这是我的梦想了哈。好，6:1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固纳地内那不会让你加哦，哈，务必留意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要注意啊。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小心啊。

0: 哦，茶和咖啡来自丁威的歌声，看来茶跟咖啡是要分手啦，没法度做伙向前行。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呦，已经6:15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50.5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是国一高架南下50.5公里来到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留意有事故车在这边哈。然后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古拉队内拉培拉里加哦，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吸。

来，我们来讲一个在宜兰这边有一位，他本身是在南安国中毕业的哈。这位蔡同学参加今年度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吉他大赛，他拿到了青少年组金奖，哎，哦，有够高，有够高。

这位宜兰的蔡成毅同学哈，他为什么会去学吉他，跟他的姐姐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姐姐因为罹患癌症哈，今年五月的时候病逝。那住院期间，他常常把吉他带到医院，弹奏姐姐喜欢听的曲子哈，希望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那姐姐在生前一直鼓励他说不要放弃，

希望他努力的，如果对音乐有兴趣，那就去追逐他的梦想吧。蔡成毅呢，是2年前才开始学吉他哦，你看我搞不？而且他家里边经济并不宽裕，那妈妈呢想说孩子想要学吉他，他是帮他到苏澳互助社团去找到了二手的吉他，所以是500块买到了那一把二手的吉他，从此呢展开他的音乐之路哈。他每天至少练琴练2个小时，假日的时候几乎整天都抱着吉他，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去研究指法。只要有灵感就马上把旋律记下来，他希望将来自己是可以走创作这一条路哈。才学了2年的孩子就参加呢国际儿童青少年吉他大赛，就拿到青少年组的金奖，这是有天赋啦。不过他说跟姐姐对他的鼓励说不要放弃，这句话对他来讲呢是他追寻梦想最大的动力啊。在我们生命中哈，有时候是来自家人的鼓励，有时候来自朋友，或者即便是不认识的人给了你一句很重要的话。加油吧，加油吧，来听一下刘德阿流氓阿德的歌曲。

流氓阿德的歌声，这个歌名写的是加油吧加油吧，不管是干巴的会听哦，希望弄有人为你鼓励哈。6:24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哎。好，现在在国一啊，北上的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哦，许多轮胎皮散落，然后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要在那不会让你加。再来国一高架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高架的南下50.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关于台湾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说台湾现在有个外号叫胖胖岛，欸，你有听过吧？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成人已经超过半数过重或者肥胖的现象了。然后呢，在这一项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里面，发现大概有35%左右的肥胖民众没有试过减重，然后曾经试过减重大约有30%寻求过专业医疗协助。好，国民健康署最新统计说，台湾成人过重跟肥胖率已经超过50%了，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超标的危机。那当然，这个肥胖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引发代谢症候群非常核心的因素哈。这是体内代谢调节如果失衡，它就会发展，就会真的长出很多慢性病来哦。如果做好体重管理，可以让身体降低这个身体慢性发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哈。所以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超标，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你要注意你的腰围啊，哎呦，是不是真的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哦，啊，如果是个人肚量那是真好啦，但是如果是你腰围实际的这个宽度，哦，哇，那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友善。你知道最近因为普渡的关系，哦，然后大家家里就堆很多很多的食物，尤其那个糕饼类特别多，哦，我就在想，在台湾传统的这个美食里边，哦，很多小吃各地，哦，都有很棒的一些糕点，但是现在尤其一些长辈已经养成习惯就喜欢吃糕饼，哦，你叫他改改不掉。但是照理来讲这个原本是很好的，哦，因为在以前的年代只有过年过节一年了不起让你吃个2次3次就很不得了吃到这些甜品糕点，现在不一样啦，不用，不是只有拜拜吃得到，每天都还可以自己去买。所以你说就是这个数量的问题，那块没暖，饮食要控制，腰围嘛爱注意啊。

0: 上好。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1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一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啊，后保险杆损害，说有掉落的危险哦。好，因为没有看到车号了哈，只知道说在5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后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再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固打带带那坡一浪里加哈，而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有一个自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有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3: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

0: 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虽然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岩层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完成。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

爬爬中的哑铃，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哑铃。

0: 当你家，希望它不要滚来滚去哈。把去位后给我们注意一下掉落物是铁桶，在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的路肩呐、啊，还有在这附近呢，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之前内一线固打带雷纳会散落，小心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阵雨，气温27度，风速吹着每小时10海里的风，能见度大约是6000公尺。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下着小雨。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28度，北干28度，金门31度，澎湖31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白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6:41了，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要注意有铁桶让你加哈。

哦，黄品源《山樱花》，这真的是台中最佳代言歌曲啊！哎呀，能为自己的家乡，然后把那个风景描绘，连那个各地的名产都带进来的哈，清泉岗机场都入境了，真的很希望更多音乐人可以为自己家乡写这么棒的一些代言歌曲哦。好，苏兰姆苏丁啊，哈，这是呼霞代表。同样这首歌里面在告诉你台南的风景，还有重点是台南的美食啊。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哎呦，6点51分了。国一现在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外线要注意有不勾绳让你加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过安定路间铁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这个情况也排除了国一北上的安定前内线固打带勒拉培，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的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有听到长辈哈提醒年轻人，哎，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坐直一点。好，我们来讲一下哦，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只有长辈碎念而已，它其实非常有科学根据的哈。在坐姿方面坐直一点，不仅可以保护你的脊椎，而且还会实质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啊。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他们提出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啊，说你在坐的时候保持挺直的这样一个坐姿，不仅可以微妙的改善情绪，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就是说，你的坐姿会影响到你的身心连结。哇，好有趣哈，这样一个思维。那他们的研究团队呢，招募了将近200位受测试者，结果发现呢，坐姿的情况，因为他们特别哈，有两个对照组，一个就是背后有高的支架，就是强迫他一定要坐直，还有比较低矮的桌面，那坐在这边很容易就驼背哈。但是他们在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说我们是要做什么测验，而且还故意说这是要测试全新的那个平板 AD， 所以让他们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来操作。但其实他们最主要要去了解对照组里面一个是坐的挺直，一个是驼背的状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就他们发现呢，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一组，他们呢会有更高的一个正面情绪，也就是他的自信感会提升哈。再来就是他们有一项这个虚拟气球电脑游戏里边，就他

作职的这个组别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哦。那研究人员是这样分析了，说不代表他们变得就比较胆大，而是展现更有效率的风险管理能力，懂得精准拿捏，见好就收时机，所以在这个电脑游戏里面就可以胜出哈。好，不过好，我们来讲，原本你的脊椎是比较保持一个直立的，不要经常去驼背，对脊椎的健康本来就是比较好的哈。但是他们也说啦，但也不能反推说，哦，那我光靠坐直我就可以让我心情变得很好，哦，也没办法这样子，哦，只是说现代人因为每一天长时间就坐在椅子上，哦，坐在沙发上，然后盯着荧幕，哦，你的坐姿很多人是不正确的，哦，想想看你坐下的时候有没有很挺直，哦，大部分就是有点歪斜，有点放松，哦，呵呵，我耍废的状态，哦，那真的要做就是你的坐姿，坐下的时候双脚要能够自然平放地面，肩膀是能放松的，这样会让你的下背获得很稳的这样一个支持，哦，最重要的是你不管看电脑看什么样的平板或者是看电视，那个荧幕的位置要跟你的视线是平行的，哦，这样是最好的了。好，还有很多人坐着喜欢翘脚，对不对？哦，我觉得哦，这样好舒服哦。当你坐着必须翘脚才会觉得舒服，那代表你的那个脊椎，哦，其实有一些不正了，或者身体左右两边的协调不太一样了，哦，所以要注意，哦，坐的时候除了说坐得挺直，还有不要去翘脚，翘脚很容易让你骨盆歪斜，哦，哇，骨盆如果歪斜，而且不是只有女性，哦，男性也会有这样问题，哦，那他引发的后续身体健康那一整也是，哦，真的蛮多困扰的，哦，我坐在这里，哦，就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坐下来注意一下你的坐姿，保持挺直哈，但不是叫你盯着啦，像机器人钢铁人一样要自然放松哈，而且是双脚平放地面，让你下背有很好的支持。

哦，林忆莲，我坐在这里啊，你坐在哪里？重点是你的姿势要正确啦，哈。待会七点发布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祝你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已经有路段哦，有车多的情形哦。国一的林口，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现在只有53公里时速。另外在南向路段哦，国一的五堵到汐止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啊。而国一呢，目前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的外线要注意有布钩绳掉落了。台南市安定这边直加弄大道往南，在安定东路跟树谷大道路段中内侧三角锥让里加。而嘉义六角乡呢，有一起事故哦，在蒜头糖厂后方往高铁方向，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3: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4: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5: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4: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3: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有补助不？
4: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5: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4: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5: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偏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起床啦！”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在空中我要迎接美好的这一天，与大家一起呢来迎接115年的8月18日星期二。那今天呢，很快呢，好，一天一天的过，农历呢也到了7月初6了。昨天晚上终于呢，我听到下雨的声音了哈，有想说，哎，到底什么声音呢？外面水声那么大，是谁在浇水？还是说，是不是水塔有漏水之类？那刚好呢，家里当时晚上在洗冷气嘛，然后想说，哎，不对呀，洗冷气在客厅，那为什么跑到后面的巷子？后来我打开看，哇，原来下雨了。那雨呢，到了这个12点多就开始慢慢就变小了啊。不过在这个快12点之前呢，雨呢算蛮大的。我想说，哇，这个对我来说呢，算是有点甘霖，因为呢太久太久不下雨的感觉哦。然后呢，每天晚上我都要去顶楼浇水，好，种一些东西要浇水啊，不然不浇的话呢，有的可能一天不浇，它就可能叶子开始有一点枯萎、冷的这样子哈、哦。那昨天想说，哎呀，忙到很晚了，终于呢，可能有空休息一下，准备要去浇水的时候，突然这个时候来了个及时雨啊。让我觉得说，我突然今天可以省起来了，不用再去好像一盆一盆的浇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那个雨对我来讲是甘霖的，而且真的也太久没有下雨了。如果你看行经某些地方，你看陆地哦，它那个草地啊、草皮啊，或者是一些好这个杂草的，都已经变成什么，有点咖啡色，都已经枯掉的很多哦。所以昨天那场雨呢，算是久违的一场雨。因为这段时间包括台风，你看在我们这平面道路的地方呢，雨呢下不来，太阳出不来，就是闷就是热啊、哦。但是昨天下一场雨呢，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看还不错啊，这个地面上干干的，但是呢过一下子，当我盥洗完了吃完早餐要出门，发现不对啊，那个哦啊，就看这天空一开始变色，然后呢地面有一点呢，有地方来的时候还有点积水，表示呢昨天雨下得很大。所以各位来还是要注意到出门看天气，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呢，打电话到0800-000-123。我们先听完一首歌曲，等一下继续呢再来关心呢就路况跟气象的部分啊、哦。那当然啦，今天呢还跟昨天一样呢，台东分台的早安台东，还是呢联播花莲分台触鼻桃味的节目。所以昨天也特别提醒各位，因为明玲啊，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呢，台东台的主持人休假，所以

今天一样呢，蓝琪我在空中陪伴迎接所有来自花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了。好，昨天那场大雨的夜里，哎呀，这个时候呢感觉上就很开心哈、哦。但是今天呢，希望呢雨就不要下，但是可能吗？等一下来关心气象就知道。就来听张清芳的这首《大雨的夜里》。

OK， 来听完了这首《大雨的夜里》，然后很久没听到来自张清芳他所唱的歌曲。好，那么来看一下呢，在目前的交通路况哈，在花莲地区呢，来每天一早我就要先讲就是台八中横公路了，因为中横呢，它很早呢就开始呢有这个管制的开放，从这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那最早呢从六点半钟开始呢放行。六点半放到了就是呢八点钟，那八点钟过后就会封闭施工，那后面呢就是大概两个钟头放一次哈，就是在十点啊，那十点呢跟下午三点都放，不过这两个时段放行呢都只有放五分钟而已哈，早上呢从这个十点跟下午的这个三点都是放了五分钟，那中午的十二点会放一小时到一点钟，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哈。然后最后放行时间呢，如果三点过应该是五点哈，所以呢在太鲁阁天祥了五点到六点最后一小时放行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六点之后夜间就封闭。那另外呢，如果在官员的话，因为车流比较多，所以它会提早就是在四点半。

变成一个半小时，从四点半呢放到了六点钟。六点钟过后的话呢，在那地方的话一样呢还是要夜间封闭的，所以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夜间就封闭了。好，那另外在苏花比较早呢有这个施工开始放行的部分有管制呢，是在 159.4 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复建工程在进行，从早上的7点哦，好，就是刚刚这个时间呢到下午的4点钟，那大约每30分钟放行一次，大约每30分钟放行一次，请大家注意了哈。好，这是呢在台九线苏花的部分啊，那其他部分都还好啊。那再来提醒呢，在台东端的部分，台东呢主要呢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呢，向阳到梅山口这地方来，今天是礼拜二，那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等于说一个礼拜呢有三天的时间呢是会有这个管制的，因为它有施工管制，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礼拜二到后天礼拜四这三天呢，台东端只能呢到向阳，到向阳就要折返，像昨天还可以到高雄端，对不对？昨天还可以到梅山口，但是今天就不行了，所以呢今天呢到了向阳就必须折返了，因为今天呢是礼拜二，包括明天后天周三周四呢都是只能到，好，在向阳呢就必须要回头了。来，好，这次呢在台东花莲开始呢比较特殊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哦。那接下来呢，来我们出门看天气，关心天气状况了，今天呢有什么样的特报吗？来，首先呢是高温资讯仍旧还是有的，管它雨下不下都是好，它钢琴抓都丢了哈。来，各地方呢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的，在今天呢台北市、新北市包括了南投县、云林县都是橙色灯号，也就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大家要特别加强注意了。桃园市、彰化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都是黄色灯号，所以呢还是高温，也都是炎热的。虽然这个高温资讯在发布，不过呢大雨特报持续还是有的，低压带的影响呢在新北山区跟宜兰地区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在北海岸跟花东地区呢一样会较大雨势发生哦，那特别注意到瞬间大雨跟强阵风，山区要慎防落石跟溪水暴涨哦，这是呢有关于大雨特报的部分。而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因为低压带的影响呢，今天晚上好，从新北市、桃园市、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好，所以呢针对这些地方呢都发布了这个黄色的灯号。那在今天的低压带影响呢，基隆北海岸跟台湾的东半部地区呢，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都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在今天清晨呢，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还包括了在东北部、东部地区呢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呢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呢跟其他山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然后到了明天礼拜39号呢，低压带或者低压影响低气压的影响呢，台湾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还有包括澎湖、金门、马祖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呢还有大台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的，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在明天晚上开始呢，中南部地区呢也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会有雷雨，其他地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中南部地区呢东南部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了。所以刚刚好，如果大家在听，你发现很多地方呢基本上来讲呢，就算它这个白天好天气，可到了下午之后呢可能都还是会有大雨呢或者局部豪雨大雨发生的几率了哈。所以全台各地呢这几天呢都不太稳定的，那最后呢还有几天的这个放暑假的时间哈，可能来来去去的哈，这个部分呢大家还是要随时关心，随时注意到呢天气的变化了哈，尤其呢跨县市跨区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那今天在宜花东地区呢来降雨几率算是蛮高的，宜兰达到 80%， 那花莲台东地区呢 50%-60%， 那宜花东的天气温度呢从27度到33度之间。北部地区呢来我们看一下呢，北部呢双北的地区呢有 60%， 包括基隆都是 60% 的降雨几率，那其他部分是 30%， 在整个北台湾的温度呢从28度到35度之间。中部地区降雨几率呢在20%上下，那么在整个温度呢从27到34度，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30%-40%也是蛮高的了哈。那整个呢在南部地区

0: 温度从27度到34度之间的。好，这是今天的这个天气跟目前呢在花莲台东地区的一个天气状况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交通路况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来看一下时间，秀姐的经验啊，两个地区的路况，还有我们气象看一看呢，现在居然已经到了7点19分，一般都大概16分左右，对不对？那今天大概就多了3分钟。提醒一下天气的部分，还有呢路况的部分，来做个汇诊呢。哇，给三分钟，时间快紧紧哈。来，都要跟大家讲，现在是7点零几分，啊，现在到了7点19分的。好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平安最重要。时间本来就是分分秒秒的过，大家平安最重要了。好了，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呢，再来听听歌曲相关的资讯，再跟大家呢来做一些提醒了。
1: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4: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啊，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3: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2: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有补助不？
3: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4: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3: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4: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好了，刚刚其实我要播另外一个广告，因为最近其实我们的脱播广告呢真的很多，都有十几个，就是有十几个单位。那我刚刚要播，他突然有时候卡起来，就跑出来，就刚刚先前我播过的那个。其实我是要播另外一个，我要播的是有关于呢这个4到6楼的大厦的老宅延寿的修缮补助，可是重复又跑出了这个都更的部分了。啊，每次遇到这状况，想说到底我要给他跑完呢，还是给他 stop 给他喊卡？我觉得喊卡感觉像怪怪，跟他不怪损掉不好，不如让大家能够多听几次，好吧？应该说多听一次，然后更了解很多的一些呢相关的一些呢政策哈，这样对大家呢其实也算是有一些帮助的了哈。好了，看时间，今晚是早起7点21分，咱在进行出品头尾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从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哈。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么在今天跟昨天两天呢，早安台东闽林休假，所以呢早上7点到10点呢都会在空中有我陪伴呢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说你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警广，麻烦打个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台东的路况麻烦转8，感谢你喽。
2: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6: 淑芬啊，
2: 谁在叫我啊？
6: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1: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1: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2: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1: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6: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OK， 来，今晚时间已经7点24分了，你看哈，又一下子呢过了1分2分，那时间过得快呢，学生还没有正式开学哈。那当然，我想呢，再过不久呢，

新生报到这件事情就开始呢要进行了哈，然后呢要跨区的要找住宿的，其实我觉得尤其是那家里第一个孩子远离的，比如说要去到外地读书之类的哈，那父母总是比较担心。如果说已经到了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或许呢都很适应了，但是第一个总是呢特别操心的，大家都没经验，然后父母可能也没有经验，说啊现在这个世代啊跟过去的这个二三十年在外地求学的状况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太相同呢，总是有很多的担心，大家都是很忙碌的啦。但是忙归忙，记得忙中呢一定要注意到安全这件事情，不管是在开车或做任何事情呢都是一样的。好看外头呢 ,OMT 呢刚好来选购，刚刚说今天可能会出几头，结果现在刚刚几头又没去了，记得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开车经过山区的话呢，请大家务必务必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好，来听了这首歌曲，来 OA 北，好，做 OA 北人生，来自呢荒山亮。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雨势逐日增加，预估明天晚间开始到周五降雨最明显，全台整天有不定时降雨，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周六到下周一水气渐减，雨势将逐渐趋缓。另外，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预期本周后半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将成为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西北转北的方向移动，而目前路径预测仍有很大分歧，气象署会持续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岁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以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

0: 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桃园一名郭姓男子112年跟两名友人到大卖场，一时兴起以打火机点燃罐装杀虫剂引发大火，八家保险公司向他求偿，近日地院判决男子应赔偿3.98亿元。记者金杰报道。
2: 这名22岁郭姓男子112年12月3日凌晨和两名朋友到家乐福中原店消费，却在地下一楼清洁用品区以打火机向货架上的罐装杀虫剂点火，且事后在没有确认杀虫剂喷嘴是否有残火情况下将其放回货架，以致引发惊天大火。后经估算，包括店内货物营业损失以及建物修复结构补强，承保的八家保险公司总共向郭男提出3.9827万878元的理赔金额代位求偿请求。本案桃园地院法官纵整相关事证，认为保险公司主张为真，请求赔偿法理有据，所以郭姓男子延迟辩论没有到庭，也未提书状陈述，不过仍判决他应给付八家保险公司请求金额，全案仍可上诉。此外，当时遭大火波及的家乐福商店街咖啡店经相关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桃园地院判决郭男需给付979326元。至于刑事方面，郭姓男子因涉犯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罪责，这部分则遭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旅客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5: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6: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5: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6: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5: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6: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7: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8: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9: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7: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9: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8: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9: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7: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9: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8: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7: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OK， 现在时间到了早上的7:39，陪伴各位触鼻桃贝的节目，在花莲台

台东收听 FM94.3 早安台东。昨天今天这两天的主持人明年休假，所以呢会在空中由我在这地方会诊相关的一些讯息，跟呢花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即使路况听警广，那我随时在空中会提醒。

行。所以呢，这地方呢约30分钟多放行一次，然后放行完之后再封闭施工30分钟，然后再来呢再开放，好，大概以这个30分钟为原则来做一个开放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其他的路段的话呢，在花莲地区呢，包括台九丁线，还有花东海岸公路啦，或者是呢在花东纵谷部分呢，目前都还好。那晚点时间呢，在8点钟过后呢，陆续就会有一些呢道路的工程就会进行了。那再来的话，在台东部分呢，就是呢今天星期二，所以呢走这个台20线呢，向阳到梅山口路段呢，今天就没有办法通到高雄了，到了向阳就要折返，向阳就要折返，好，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呢是没有办法通到了好彼端去了，所以呢在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台东只能到向阳就折返，请大家注意到这个管制的部分了哈。那晚些时候陆续呢，在各道路也开始会有一些工程进行。朋友们，如果现在经过 有些路段的话呢，现在呢，可能没有施工，但是有摆放一些机具了，或者是呢这个动线哦，踩单线的部分，那大家还是注意到这个动线的部分。天色比较昏暗了，尤其在花莲地区，麻烦你开启射灯来，因为这边把靠哈，那个欧银厅哈，不，这个刚睡起来。如果呢又遇到这样的天气，会觉得说好像永远睡不饱，会想要睡觉吗？会呢，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好这个精神振奋起来，好不好？好 ，OK， 那我们随时把这个路况讯息再跟大家来做个提醒了。先来听完郁可唯的这首《路过人间》之后呢，等一下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章。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出逼讨味》，《出逼讨味》好利不还喽，定心后。

0: 好了，看一下呢，现在呢在早上的7:46好，来我们看看呢，今天2026年的8月18日，八一八没有什么特别的国际的什么特别节日哦。那我们就来回顾过去的今天。在1945年的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大家都知道哈，他宣布退位了啊。那在两天之后呢，就遭到了这个苏军呢当成俘虏了。在1946年，爱因斯坦呢宣称哈，就是曾寄备忘录给美国的总统罗斯福，请求呢不要呢对这个日本呢使用原子弹哦。而在1974年，民国63年的时候呢，哇，那时候大家还是很疯棒球的哈、哦。中华棒球队呢，首度赢得了少棒、青少棒跟青棒三冠王，很厉害吧？好，在1985年的时候呢，中国哈尔滨发生了就是沉船事故，那也造成了很多人死亡，有多少人？171个人溺毙死亡失踪啊。而在1989年呢，哥伦比亚的毒枭呢，也是枪杀反对贩卖的总统候选人呢，叫做路易斯加兰。那各国呢，政府呢立即展开全面的扫荡哈这个毒枭的行动哦。其实全世界各地都在做这件事情哈、哦，你看从过去到现在还在进行这个事情啊，真的扫不完哎。在1995年的时候呢，英属百慕达群岛呢举行了公民投票，有73%投票者呢拒绝独立啊。好，台风期间呢，总是呢在这时候历史回顾，有很多类似的这些记录哈，会就是呢记载下来的。在1997年的时候呢，民国86年呢，温尼台风袭台，造成40个人死亡，有81个人的轻重伤。其中呢，以台北县的汐止镇哦，大肯这个林肯大郡的房子倒塌呢，造成28个人死亡呢，47个人轻重伤呢，算是最为惨重的哦。在2006年，巴基斯坦的总统呢，就是穆夏拉夫呢，宣布了辞职，那因此结束了9年的执政，避免呢成为呢建国61年来呢第一位被弹劾的总统哦。那总统的职位呢，就有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呢，苏姆洛来暂代。你看，他就怕说，万一我被弹劾下来，哇，这个61年我是第一个被弹劾的总统，这样留下来的记录可能也不好看，也不好听吧？干脆呢，他就辞职了。哎。这倒是蛮特别的哦，他们并没有说奋战到底之类的哈、哦。在2009年，诺贝尔的和平得主呢，就南韩的前总统呢金大中呢，因为病逝哈、哦，那享受85岁了。在2011年呢，美国的副总统呢拜登，他展开了访中之旅啊、哦。那拜登呢，向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家的副主席呢习近平呢重申哦，他说美国维护台海的两岸和平的决心哈、哦、是非常稳定的哈、哦。好，那这就是我们回顾过去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了。好，来看时间，现在呢到了7:50啊、哦，时间过得很快，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60石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1: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来赏花，赏花，这个时候来赏花，刚好来赏金针花哈。一年四季呢，每个月份啊，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花哈，都是看到花心情就发，然后就很开心了哈。不过看到外头呢，天气昏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家可能精神不济哦。来，麻烦朋友们开启你的车灯，开启车灯来哈。现在花莲美仑地区啦，这个地方呢，整个都好像黑黑雾雾的，刚才被落后，被落后啊嘞。那讲天哦哦被落后啊，都是安嘞啦哈。所以呢，各位来听这个精神要提振起来了。有任何路况讯息通报呢，来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转七台东的朋友麻烦要转八，来赶快给他电话来当跟长龙联播花莲的，所以讲在空中听就蓝旗，我在空中呢陪伴各位的哈。那刚才讲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啦，其实讲到了这个我们中这个最后的那个末代的皇帝啊，这个溥仪他的这一生有太多的故事了哈。OK， 就来听这首歌曲了，来自胡彦斌所唱的《皇帝》。

好，那等一下快八点钟，到八点的时候呢，在台八中横哦，在花莲端的这个太鲁阁天祥跟关园就开始呢要封闭施工了哈、哦。那下次放行时间呢，等到早上的十点会放行五分钟，好、哦，放行五分钟。好的，有任何即时路况通知警广的，要告诉我们 A K D 卡等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的专线电话了。继续给大家精神能够更好的哈、哦，这个早上起床呢，可能哈、哦、还被困吧，然后遇到这个天气够偶云听哈，那就得被北北亏呀。来听这首徐怀钰的《怪兽》，八点钟等一下来关心的全国路况了。